0: 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凭证、身份证或者社保卡，以及毕业证书等重点群体的身份证明等。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板块。近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0115/15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
2: 据裁定书配套管理人清算数据，美兰可处置资产仅 9.58 万元，但是呢，法院确认债权总额是1941.67万元，账面资产连诉讼费、管理人报酬等基础办案成本都无法覆盖。那么这家诞生于1984年依靠老上海雪花膏走红的本土老牌日化企业彻底退场。
0: 资料介绍，美兰的前身呢是1984年成立的上海美兰化妆品厂，该厂是上海早期持证日化生产企业。1989年美兰推出了上海雪花膏后呢，迅速风靡全国，后来还推出了真格格等品牌，一度成为上海文旅伴手礼的代表。美兰在猎聘网的介绍显示，公司在全国的5A级景区、机场、高铁、铁路列车系统等多渠道布置了超过670家的营销网络。
2: 确实看到这个消息哈，有点意外，因为去机场啊，或者是高铁站啊，或者是主要的这个步行街，好像随便随时都能够看到这个上海雪花膏，感觉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伴手礼。没有想到哈，最近却破产了。那么这家公司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据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当时呢，他们在2021年是发力功效护肤市场，于是在当年呢就购买了美兰。
0: 自身问题重重，深大通的崩盘呢就直接削弱了上海美兰的资金链和经营能力，加速了它全面崩塌的进程。天眼查的信息显示呢，从2021年下半年起，上海美兰就接连的陷入多桩官司，案由呢包括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劳动纠纷等等。从2023年2月开始，美兰八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当前的涉案总金额为768.22万元，公司员工人数更是直接清零。
2: 那美兰的落幕是传统雪花膏赛道中小国货生存困境的典型样本。据聚美丽2026年美妆行业市场监测报告，老式雪花膏赛道整体增量萎缩，行业资源持续向百雀羚、上海佳化、友谊等头部企业集中，头部品牌持续改良雪花膏的配方，添加了玻尿酸等现代护肤成分，同步还打通了商超、直播、美妆集合店全渠道布局。2025年头部五家雪花膏相关品牌合计的这个市占率突破了63%。
0: 咱们再来看美兰这种中小怀旧国货，据化妆品观察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有超过200家老牌日化企业注销或者是破产，包括孔凤春部分业务线收缩、谢富春连年亏损等等。
2: 那在国货美妆新品牌凭借线上流量和资本加持快速崛起的时代，靠老渠道铺货、靠情怀卖货的传统路径已经走不通了。
3: 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心里还真的叫无限唏嘘哈。就是他的退场呢，也不能完全说是情怀失效，而是说没有适合当下的产业发展逻辑。
2: 是，
3: 别的品牌，你看这都是往里边添加玻尿酸呐、或者什么烟酰胺哈，就做一些品牌和配方方面的调整。但是这个美兰的上海老雪花膏，好像几十年来配方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个美兰的雪花膏相当长的时间在沉睡，而其他的突围成功的品牌他们在跳动。
0: 对，
3: 所以有一些这个商场上的动作哈，还是对整个的生命啊是有很决定性的意义的，
2: 就是还要紧跟时代。
3: 情怀确实不是市场竞争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聚焦科学探究实践育人，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扎实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2: 指南提出了六大核心实践主题，涵盖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为学校开展教学提供清晰的参考，同时实行分学段差异化培养，贴合学生认知规律，兼顾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发展。
3: 在做当中学，一边做一边学，这个挺好的。亚里士多德说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叶圣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都是要一个真字。那怎么能获得真，就得是去实践去做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让孩子学会问。有的时候吧，不仅是在课堂，就在职场上，在人生当中，你发现会问问题本身可能比获得答案还要重要。答案不那么重要，尤其到了岁数大一点的时候，不去追究那个答案。你要是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问一个问题，你好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哈。所以呢，这个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利于孩子们的发展，也是利于他们今后的人生选择。
2: 刚才说要学会去问，瞬间想到了我们自己的职业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实践出真知，
2: 对
1: 啊，然后培养他们主动探究的这种积极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
2: 其中的典型案例，比如说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某汽车企业的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
1: 还有职场五斗米等账号长期呢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的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
2: 还有 GR 官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通过矩阵翻炒企业的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以上涉及的账号都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
1: 那接下来就来说一个热点哈，最近一些网友发布戏谑视频，将传统玩具竹之鸟与鸿蒙智行高管联系在一起，相关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投诉下架，并引发热议。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2: 说明中称，长期以来网络上持续存在恶意剪辑、仿冒相关高管声音，利用 AI 丑化肖像、虚假归因、侮辱诽谤等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内容。鸿蒙智行一直依法开展日常取证和投诉，本次投诉是日常维权工作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具体侵权内容，并非针对竹之鸟玩具。鸿蒙智行还表示，此前呢，希望通过克制处理，避免进一步放大争议。随着相关信息的持续扩散，一些说法逐渐偏离事实。感谢大家关注、批评和监督，尊重正常的网络表达和善意批评，同时呢，也将依法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鸡蛋啊。前不久14,040枚 SPF 鸡蛋被分装进78个专用的航空运输箱，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搭乘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他们的使命呢，是用于当地禽类疫苗的研究与生产。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SPF 鸡蛋啊，听着很高级。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特定病原体鸡蛋，是一

0: 苗研发及生产中的关键原料，由于啊对环境的洁净度要求极高，它也被誉为是钻石鸡蛋。今年上半年，北京产的钻石鸡蛋出口创新高，数量达到40多万枚，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量。
1: 该公司的国际业务负责人李平解释啊，说这种鸡蛋对于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
0: 嗯，
1: 母鸡需要生活在经过特殊净化的高清洁环境中，空气呀、饮水呀、饲料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灭菌处理，消除影响疫苗质量的病原体，所以 SPF 鸡蛋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纯净的鸡蛋。
0: 而海淀海关为钻石鸡蛋成立了出口 SPF 鸡蛋工作组，系统帮助企业掌握不同国家地区的准入政策，并在严格查验后按照出口地要求开具了相关证书。
1: 在多项政策举措的加持之下，北京产的钻石鸡蛋在海外的疫苗研发公司里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市场越做越大。
2: 我觉得钻石鸡蛋这条消息二位播起来是很自豪的。因为它的使命是守护生命，不仅是守护禽类的生命，那更是守护人的生命啊。
1: 对。
2: 所以这个鸡蛋飞向世界是见证了中国制造从普普通通的一个商品像精密品这种跃升，它的价值呢也不在于说我们已经有了40万枚的出口，那以后还会有80万枚、120万枚这种出口量，它就在于我们背后有那种非常严苛的洁净标准，还有生物管控的技术，这些呢也是向国外证明我们实力的这个方面值得大大的点赞。
1: 其实这可能是个小众赛道，大家不知道这个这么洁净的鸡蛋它不是主要用于吃的啊，它是做科学研究的。
0: 做疫苗生产。
1: 对。以前呢很多这些方面用来进行科研的这些产品呢国外占据主导地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养蟑螂啊，养蟑螂也是一种科研，就生物研究很重要的。还有什么标准沙，是沙子，一种标准的沙子等等。但这些我们国家在这些领域这几年呢都是飞速的迎头赶上啊。
2: 就是康复新液有一种药。就是蟑螂提取的，
1: 对，
2: 然后对胃溃疡是特别管用的。
1: 但这个不是咱们平常见那种蟑螂啊。
2: 是。
1: 来，咱们再来看看啊，有人说花小钱带出大牌首饰的即视感，视觉效果堪比黄金。那随着现在黄金价格近年上涨呢，市场上涌现一批纱金首饰，看着像黄金，售价很便宜，所以受到追捧。不少消费者认为被视它为啊黄金价格高企之下的平替选择。
0: 据商家说呢，这些纱金主要产自越南、缅甸等地，内外颜色相同，而且永不掉色。还有商家说啊，这些产品和黄金类似，不怕火烧，一件首饰的价格却远低于黄金。
1: 不过由于它的电镀层比较薄，长期佩戴使用呢会逐渐的磨损。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的商户就表示，这些首饰主要是用黄铜作为原材料，上面电镀了 0.05 微米的黄金，可以模拟出黄金的质感。部分纱金首饰的镍的释放量超标上千倍，
0: 哎，
1: 佩戴或者可能引发咱们皮肤炎症等等啊。
0: 那根据报道呢，它的出厂价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实际的成本更低。这个黄铜镀金首饰啊，在网上的直播间里被主播包装成所谓的越南提纯纱金，一件首饰能卖到上百元。
1: 出厂价10块钱。您还觉得您买的便宜吗？
0: 哎，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日据媒体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普遍的质疑是，食品当中残留的抗生素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威胁？尤其是啊，有些不法商家加入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这可是致癌物。但是呢，也要明确一点，大家不必谈抗生素色变，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并不是完全禁用的，合规的用药标准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在行业内做不到？而且啊，一旦从业者把经营风险转嫁成了老百姓的餐桌风险，这种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朱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日呢，福建东山县一家供应链企业因为牛蛙抗生素超标被当地的市监局查封。那么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最高的甚至超标五倍还多，而且有的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可以说从养殖到餐桌，牛蛙的产销链条几乎全面失守。那作为一直关注牛蛙养殖以及食品安全的专家，您看到这组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个突发的个案，还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疾？
4: 我以为这个曝光它不是偶然个案，是长期行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是说在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这样的驱动下，把它浮出水面，让我们大家看到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我们国家哈，我们国家是根据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24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 1.03 亿吨，这个数目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 1.03 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壁江山。那个国内的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的比例大概是82:18，也就是简言之哈，就是说我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养殖水产都来自中国，如果有两条养殖的这个水产，那么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外完全不同。

0: 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都讲大食物观嘛，14亿人的优质动物蛋白的供给，就感觉需要高密度的规模化的人工养殖来补齐哈。现在讲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就是从养殖水产，全世界还有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到这一次风头浪尖的这个牛蛙哈，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里面就说了，就是国内牛蛙年产量就是约是60万吨。这一次这个记者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哈。也是散户的粗放养殖技术滞后，还有监管末梢的薄弱，这些都让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市场监管总局呢，多年的抽检数据显示呢，是牛蛙整体的不合格率，它是接近19%。但这个不是说，市面上有19%都不合格哈，因为它抽检的时候，它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危样本，我认为你这散户的，我认为你这个地方风险高的，我就去抽检你，是这样的，它不是就是随机抽检，它是有意思的抽检，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次公益抽样呢，它是51个批次，超标率是超40%，最高的恩诺沙星超标5倍，还检出了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类的代谢物，最让人那个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养殖端超量用药，跳过休药期，还有就是它的检测报告一证多用，全年复用，监管流于形式，还流通端的阴阳货，合格的应付抽检，大批量的这种有风险的问题的牛蛙流入批发市场和餐饮店，这些都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
1: 嗯，是的，媒体曝光出来的牛蛙的抗生素严重超标，以及一些致癌物甚至都敢加在里面啊，的确是冲击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就说野生水产和养殖水产它是各有风险的。野生捕捞它没有人工用药的隐患，但是它重金属、微塑料、环境污染物富集。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全程可控的，真正的风险只来自不合规的养殖、违规用药和不规范的流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你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90%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我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
1: 您
0: 家
1: 讲
0: 是不
1: 得
0: 是
1: 很
0: 有了一
1: 清
0: 个
1: 楚，
0: 宏观的背
1: 对
0: 景
1: 对，
0: 哈？
1: 有了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
1: 是
0: 我其
1: 的，
0: 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它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牛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1: 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0: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净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 卫生

0: 很难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国内农业农村部，我们有个规范的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标准，就是说你成蛙，就是长大了的这个蛙，它的合理密度是每平方米30到50只，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啊，这个多太密了哈、啊。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啊，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上100只哈。这个高密度你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给它投饲料，你是不是饲料不一定都吃光了，那个饲料就会留在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硫啊，它排泄物就很多。还有，它就产生的，那么它们这个水体里面的氨氮，随着这个产饵还有排泄物，氨氮量就会很高，就会快速超标，它的水质就很容易就会坏掉。而硫啊呢，它就又是特别应激敏感的，它的温差、它的换水、它的分池、它的运输颠簸，都会一下子就把它的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给打下来了，是扛不住哈，像这么的挤哈。它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它免疫力一低下，平时本来是可以战胜的，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嗜水性单胞菌，它就会迅速的就爆发，引发刚才您说的那个红腿病，还可以有歪头病，还有腐皮病，这个病害扩散特别的快，2、3天呐就可以整塘全军覆没。养殖户他一次病害，他就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正因为一病，它就会绝收，很多散户他没有这个可靠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哈、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它低密度养殖，它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经常就是把挪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汲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挪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用药呢？它这个三文鱼，它的挪威，它的法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比较抽象哈，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说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挪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算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足，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呀，而且水也很浅，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牛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挪威嘛，它以前它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处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改成就是说鱼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

0: 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这些做法都做到了以后呢，它的这种细菌性病害的抗生素用量就下降下来了，大概都降了2个数量级，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养殖逻辑换了，它不是说要压低产能，而是彻底的就不要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牛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1: 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0: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啊，治病啊，转向就是打疫苗防病哈，这可能都也是需要我们科研的这个投入哈。它从90年代，就是全面普及了鱼苗的免疫。三文鱼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1: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这次新闻曝光，我们知道了两款抗生素的名字，一个是叫恩诺沙星，在这次的报道当中说它超标5倍还多，但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完全禁止的，它合规要怎么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检出了叫呋喃唑酮，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致癌物呀，然后它这个检出值也是相当高，每千克达到了3.42微克，它本来应该检出值是零的，结果现在达到了3.42。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休药期。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标 GB316502019，蛙肉中恩诺沙星加上环比沙星，它的总残留是不得超过每千克100微克的。它的休药期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天数，是专业的500度日算法，就是温度乘以天数等于500。25摄氏度标准水温下，必须满20天的休药期。停药20天后呢，药物充分代谢才能合规上市。我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水温如果越低，那么它的这个休药期呢就会越长。这个20天是指在这个25度水温的情况下哈，所以它不是一个动态变换的，跟着温度变化的一个天数。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也是看一下别人嘛哈，别人他们是怎么监管的哈，是怎么去用药的？就是像美国 FDA 它上市流通的这个水产适用的抗菌药，它就严格的控制，它就只有屈屈可数吧，我记得只有3种哈，而且全部需要执业兽医开具处方。它严禁预防用药，严禁无处方给药，所有的给药记录，它都是一直可以溯源的留存的。欧盟呢是 抗生素只准治病不准防病，没有兽药处方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我们国内目前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些，有很多的现实压力让你不得不用。首先就是这个牛蛙的病害它爆发太快了，你几天之内就可以全军覆没呀。它的规范的低剂量，它见效慢，养殖户它非常的害怕，就是两三天之间我所有的投入都归零了，它只能下猛药而且复配药。还有就是说你足额的休药20天，你相当于这个养蛙的整个周期大概 10% 的时间，你就多20天的饲料水电和病害风险，你并不等于这20天你不用药它就不生病啊。它合规的养殖成本就特别的高，比违规养殖就高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违规才能赚钱，合规你就要亏本呐，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流通运输环节还要再加一道药，就养殖加运输双重给药叠加哈。最后呢就劣币就驱逐良币，守规矩的赚不到钱，乱用药的低成本抢占市场，低价是无所而不胜的，无往而不胜的这个杀手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沙星内它是现用兽药，它只要你是这个残留的这个剂量不超标只要你不超适应症去用药只要你保证这个休药期，你是可以合理用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在牛蛙养殖的这个具体情景下，它也经常是超适应症使用的，就是他没有生病我就预防性的就给他用了。还有就是我没法去做到我的这个剂量，就是合适的剂量，我只能去下猛药。第三个就是我没有这个可能性去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成本预算去让他满足20天的休药期啊，是这个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真实的困境。
1: 那从食品安全和营养工程的角度，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也是评估一下，就是这些残留的抗生素经过烹饪之后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实际的健康威胁。
0: 好的，就是现有的食品加工的文献显示，家庭爆炒水煮的常规温度它仅只能降解5%-28%的药物，绝大部分的母体药物、有毒代谢产物还是在这个食材当中的，或者是汤汁当中的，所以说烹饪是无法彻底去除的。所以不要以为高温煮熟就等于药残消失。当然就是说我们吃牛蛙，它最大的一个食品安全风险实际上是寄生虫的问题，我们肯定把它搞熟了，这个寄生虫的这个问题给去除了，细菌也给杀灭了，但是这个药残它是不可能通过这个就是烹饪给它彻底去除的。这个恩诺沙星一类的这种喹诺酮类的，它对儿童软骨还有孕妇代谢还有肝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它确实是存在潜在风险的。而那个呼兰唑酮呢，它是我们国家明令全程禁药的，我们国家执行的就是零检出标准，你是绝对不能用的。它和这个沙星类它是不一样的，它的代谢物它会和蛋白质不可逆的结合，极其稳定，烹饪是完全无法分解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一

0: 国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五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 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

0: 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0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进松报道。
14: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1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4: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8: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7: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6: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0: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9: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

0: 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

0: 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

0: 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面对那些骂你的人呢，哪里有时间停下来跟对方吵架呢？或者说哪里有时间停下来回头去解释些什么呢？我们只能够一直跑一直跑，跑远了，那些站在原地骂你的人声音就小了。也许前面还会有其他的人在骂着你，但是请你相信，越是在前方，越有功夫骂你的人就越少，因为啊，大家都在奋力奔跑。所以乐观一点，给自己足够的信心。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没年轻就老了吗？还没成功就失败了吗？还没绽放就凋谢了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日子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叹息当中渐渐消磨殆尽的。其实只要你不服老，就会一直年轻啊。你不服输呢，就会一直在战斗啊。你不低头，世界看你依然是挺胸绽放的。如果你不放弃，谁也没有办法对你判定人生结局。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2003年是京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秋和暖冬，进入11月份，一个又一个利好的信息使收藏界欢欣鼓舞。没想到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以成交价1亿多落锤，此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峰回路转，犹如春风送暖。2003年11月2日，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傅抱石的毛泽东诗意山水册页以1800万元成交，创10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价位。齐白石的八开山水册页以1661万元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显赫，22日的嘉德成交价破近3亿，创一场拍卖会历史新高。27日的华晨也打破了以往的成交记录，进入12月还有汉海、荣宝两台压轴大戏。估摸着这个冬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价有可能突破5亿。眼下京城有109家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无疑给这些拍卖公司注入了活力。但拍卖公司之间的角逐主要还得看名气的大小，而名气的大小要拿拍品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征集到可以拍出高价位的拍品，谁就能在艺拍市场上占领高点，独领风骚。当然了，这需要有头脑和有眼力。在这个方面，中嘉国际的总经理康连生可谓是深悟其道。康连生人称老康，老康在京城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有一号，而且以大手笔著称。老康性格沉稳，不喜欢张扬，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说话不紧不慢，在人堆里很不显山露水。但他的脑子绝对好使，思维超前，而且眼力过人。在收藏界和艺拍市场，老康不玩是不玩，要玩就玩大的。2003年11月30日，在长城饭店举办的中嘉国际展示拍卖会上，老康要露一手。一件罕世珍品，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将要上拍。这件作品流传有序，是虞世南在贞观10年11月为汝南公主写的墓志墨迹，行草书18行，每行12到15个字不等。汝南公主是唐太宗之女，早逝。墓志的书法圆活，消散虚和，内涵刚柔，遒劲不凡，已载入中国书画鉴赏词典。众所周知，纸宝1000，绢宝800，也就是说，再好的纸超过了1000年，再好的绢超过800年，都会化为灰烬。虞世南是唐初书法家， 他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有关这幅作品的真伪，眼下正在请国内一流书画鉴赏家们辨析。一旦确定为真品，它将是迄今人们见到最早的上拍书法艺术品，其价值连城自不必说。老康运作的中嘉国际以前以拍卖古典家具为主，2003年首次开拍书画艺术品，就上拍如此稀世之珍，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老康毕业于北京十三中学，受父辈的文化熏陶，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玩字画。他为人厚道实在，待人真诚，与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到现在还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拎着2斤槽子糕到李苦禅家做客的情景。李苦禅被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老康的真诚所感动，破例送给他2幅大写意山水。老康珍藏着几本册页，上边有20多位著名书画家给他画的墨迹，其中一册上有史树清画的一幅竹子和启功画的兰草。后来老康持此册请启功老题字，启功老在册页上写了一首诗：白露横江晓月孤，蓬窗断梦醒来初，花香十里青难写，昨夜沉吟寄剑无。有关这个册页还有一段轶事：启功老给老康写完这首诗以后，老康去取，启功老见到老康说非常的抱歉，这回真是昨夜沉吟寄剑无了，这本册页怎么也找不着了。老康见启功老挺着急，便说丢了就丢了吧，以后再找老先生们写。启功老过意不去地说，你这册页上的书画家我都熟，我给你分别写个字条，你再找他们重写重画吧。随后又送给老康2本空白的册页。老康哪好意思再麻烦那些书画名家呀，此事就这么搁下了。想不到1年以后，启功老给老康打电话，告诉他那本寄剑无的册页意外的找到了，这回是蓬窗断梦醒来初了。失而复得的册页自然成了老康手里珍藏的宝贝。从这件事儿上可知老康的人品和他与这些书画名家之间的交情了。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老康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进入京城书画收藏圈，这些年先后策划了几件不俗之举。他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中国书画家经纪人公司，代理包装了姚有多、何家英、范增、白雪石、徐熙、张广等等20多位画家的书画作品，使这些书画作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价位大大提高。1997年，他策划了中国书画打假活动，当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树芳斋召开了书画打假研讨会上，国内30多位著名书画家参与了打假宣传的签名，老康成了国内书画打假第一人。此后他还策划了中国著名书画家向火箭发射基地赠画活动，组织国内书画家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提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历时3年，耗资200多万元，挖掘出已经失传的古代官窑彩色釉的烧制技术，烧制出9套50款颜色釉瓷器。青花、彩瓷、颜色釉是中国古代陶瓷的三大名器，其中青花以绘画取胜，彩瓷以五彩、粉彩为佳，颜色釉则取其二者之长，为历代收藏上品。颜色釉在名瓷中最能体现活与土的艺术真谛，不仅以釉色见长，而且还以其本身的色泽突出其造型的线条，使造型和釉色相辅相成。50款颜色釉瓷器中，最大的霁红釉天球瓶高50厘米，负直径45厘米。此外，绿茶叶末釉双狮耳瓶、黄开片八棱梅瓶、粉青釉鹿头尊、乌金釉凤尾尊等等，皆色釉独特，器型高大，是目前故宫博物院都不多见的贵重之物。此举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轰动，受到国内外瓷器专家的首肯。国内著名文物鉴赏专家吕继民、孙逸清、杨新、耿宝昌、史树清、朱家进、罗哲文等等为这50款颜色釉陶瓷题词助兴，赞赏老康独具慧眼。这50款颜色釉瓷器编号入册，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按古代官窑技术完整的成套复制官窑瓷器，老康又一次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康担纲的中家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是2000年成立的，按说成立时间不长，但在艺拍市场上每年都有不俗之举。2000年中家国际成立之初，便与北京金漆镶嵌厂合作，举办了一场大型古典家具现场拍卖会，把艺术品拍卖会办到了工厂，国内外尚属首次。老康刚开始就玩了一把大手笔， 接着他又在2001年策划了进大宅门看拍卖会的活动，使曲高和寡的艺术品拍卖成为大众参与性很强的民间文化活动。老康的脑子真是太活泛了，他把高雅与大俗，把专家的眼力与百姓的爱好揉到了一块儿，在大雅之中见大俗，在大俗之中见大雅，领悟到玩的真谛。他这些举动无疑为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使以往只是少数玩家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开始向普通百姓渗透，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近老康又玩了一把新鲜的，他主持的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赏技术开发中心正式成立。以往人们鉴定陶瓷、字画、青铜器、古典家具、玉器、杂项等等全凭经验和眼力，自然古玩鉴定眼力相当重要，但谁的肉眼也不是万能的，何况近年来赝品充斥市场，造假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专家也保不齐有打眼的时候。老康正是看到了传统古玩鉴赏方法的局限，才投巨资从国外引进了国际一流的鉴定设备，并招贤纳士，把国家级副研究员以上的30多位专家请过来，组成了中心的鉴定委员会，为大众提供陶瓷、字画、青铜器、玉器等等方面的鉴赏、辨伪、评估、推荐、出具证书等等的服务。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吕继民认为，老康此举开了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相结合的先河，对推动文物保护和古玩收藏的国际化、科学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老康再次在收藏界露了脸。老康深知玩古玩、搞收藏、举办艺术品拍卖，人品胜于藏品。这么多年，老康接触过的高官和名人很多，过手的宝物不计其数，但他从来没有占有欲，很少有私心。价值数万元的名人字画，朋友如果看着好，他可以毫不吝啬地赠送。他衣着朴实，生活克己，粗茶淡饭，清心寡欲，依然保持着当年在部委当干部时的老传统和作风，这让人非常的佩服。大凡和老康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是个好人，所以甭看他语不惊人、貌不压众、黏黏糊糊、稳稳当当，但他说出来的话掷地有声，言而有信，一点儿不玩虚的。这也许是他每干一件事儿总能成功的奥秘。俗话说，粘人出豹子，这话一点儿不假。老康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启功先生说这个人能干大事儿，因为跟他办事儿把稳牢靠。这些年来，老康一步一个脚印儿，印证了启功老的话。老康说他在艺术品收藏和拍卖领域要干的事儿还很多，下一步他要瞄着国际市场。看来老康的人生大戏还在后头，咱们拭目以待吧。
2: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1点整，这样才。

累死。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次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1: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

0: 想买东西，又觉得这样会乱花钱，所以我想了个办法。哎，添置新东西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啊，是给自己提前准备生日礼物了。于是，我刚才给自己买了一份62岁的生日礼物。大家好，我是喜欢买买买的超天椒晴瑞。
1: 其实啊，阻碍年轻人富起来的最大原因，我觉得就是总想犒劳一下自己。凡是花钱的计划基本落实了，凡是赚钱的计划我基本都没戏。大家好，我是爱花花花的干辣椒果果。
0: 都市爆笑男女，
1: 小李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带他去商场逛，只见售货员妹子笑着说了一句：“
0: 呀，又换了一个。”
1: 小李看了看那位售货员，不认识啊，就准备回头给女朋友解释。只见他对着售货员说了一句：“
0: 啊，是啊，是啊。”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柬。我犹豫再三，去还是不去呢？最后决定我去。然后呢，在那婚礼现场啊，我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身边。结束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羞涩地问他：“帅哥，你是不是喜欢我？”他腼腆一笑地回答我：“
1: 那什么，我婚礼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吗？别整事儿啊。
0: 我爷爷家里养了一只狗，4年了。当初啊，是怕它偷吃家里的东西，就在存放的食物外头呢，都涂上辣椒水。哎呀，
1: 好办法呀！这下好了，狗果然不敢乱吃东西了。
0: 我也认为是啊，直到昨天我去看那条狗，才发现，好家伙，这狗无辣不欢，连狗粮都要拌上多辣椒。哟，老郭，怎么一个人在喝酒呢？
1: 哎呀，难呐！
0: 别叹气，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1: 你看我啊，这都毕业7年了
0: 啊，
1: 现在总算接个大工程。
0: 好啊，
1: 要造一根30米的烟囱，工期2个月，造价30万，不过要垫资。
0: 这没事儿，干。
1: 总算是搞完了。
0: 嗯。
1: 结果今天啊，人家去验收，被人家骂得要死，还没有拿到钱。
0: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
1: 不不不，这个跟人家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我的问题。
0: 怎么了？
1: 是我把图纸看反了，人家要挖一口井。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特别流行说断舍离，那生活忙忙碌碌来了去去了来，是该定期清理一下自己的桌面啊、住房啊、关系啊和内心啊，断舍离一些物、一些人、一些记忆哦。但是不是所有的丢弃都能换来轻松，如果是一不小心丢掉的呢，那其他的就算了，那总有些是忘不掉特别后悔的丢弃，总是在烦扰着我们的内心。今天的麻辣吃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最后悔丢掉的一项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品，是什么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

0: 色，然后就挺好美好的。哎，怪我没有好好珍惜。我做梦都想看到他，只是应该也不可能，因为他现在有女朋友吧，然后也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对吧？就很遗憾，内心深处的那种美好的回忆吧。
1: 最后悔丢掉了我一块玉佩吧，然后那个因为是我家里从小就让我佩戴的，然后我玩的时候把它弄丢了，打了我呀，才五年级吧。因为这个玉佩对我来说是很有寓意的。
2: 最后悔丢掉的好像没有哎，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永远往前看的一个人，但是呢现在应该是说有一个被迫放弃的，就是我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做出了很好的调整，因为是为了家庭嘛。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它应该是有一个不同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有放弃过什么东西，觉得我很后悔。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不断努力的去适应现阶段。是这样的。
3: 最后悔的是没有继续踢足球，坚持自己的爱好。因为工作和那个腿伤，昨天晚上开车回去的时候，看见路边上有一个很大的足球场，看到别人在踢足球，当时就很想加入进去，没有踢，但是会经常聊一下。足球教会我的是一个讲究一个阵容，然后讲究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这是我感触到的。
4: 我爸爸丢的，因为他不知道那里没有东西，然后他把那个东西丢掉了，然后我就很后悔当时没有把它收好，因为我只是把它摆在我房间的地板上，然后他可能觉得是垃圾就丢掉了。然后那个东西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我18岁的时候送给我一支就是刻我名字的钢笔，然后就丢掉，我觉得很可惜嘛，我就责怪他，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再买一支赔给你啊，我就觉得就怪他也没有用，已经丢掉了，然后他买那一支也没有必要，因为不一样了，所以就也只能这样了。
5: 我以前搬家的时候一不小心丢了我的拍子吧，搬家的时候把我的拍子和包丢了，那个时候我可惜了好久时间，是我的乒乓球拍子，跟了我很多年的，但是不是我主动丢的，故意丢的，他是不小心就落下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东西我比较遗憾。我们打球的话，他那个拍子就会跟我们很久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爱好和自己的特点来选的，完了以后呢，就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嘛。像我现在的拍子已经跟了我差不多8年时间了，所以说你现在让我把它丢掉，或者说让我换去换一个新的，我都不换。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我知道我这人呢、脾气不是很好，如果你不能忍受，那我希望啊，你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呢？大家好，我是脾气不好的干辣椒蝈蝈。
1: 之前不是说我们家养了狗吗？这狗啊是土狗，还带着猎犬的血统。我就训练他们呢，先是扔球啊，我负责扔，表哥在一旁看着，在一旁帮忙。结果怎么引诱狗都不动啊，球扔出去老远，那只能表哥负责捡回来，我就继续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只要一扔球，表哥就冲了出去。你好，我是家族遗传冲刺速度非常快的朝天椒邢瑞。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啊，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文字当中肯定少不了这句话，那就是张爱玲写下的文字，原话是这样的：
3: 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 你看看这文字，所以说当一个人有了心上人啊，内心就产生了一种仰望感，这种仰望感呢就会产生卑微感，我觉得吧，它同时也能产生一种韧劲儿感。
2: 今天呢，我们就以一个内心强大的男生的心理作为例子，来听听人家是如何锲而不舍的。
1: 1月1日，男生见到了心爱的女生，男生心想，
2: 你现在不爱我没有关系，过了我这个村依旧有我这个店，因为我是连锁店。
1: 1月3日，男生和女生擦肩而过，女生没有看男生一眼，男生心里想，
2: 今天你爱理不理，明天我还来找你。
1: 1月15日，朋友介绍他俩认识，但是女生并没有加男生微信，男生想，
2: 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你想吃什么早餐呢？哦。
1: 1月28日，女生竟然忘记了男生叫什么名字，男生心想，
2: 今天你惹我生气，明天我居然忘记了。
1: 2月3日，女生第一次主动在微信上问男生在吗，哈哈，男生心想，
2: 只要妹妹很可爱，什么时候我都在。
1: 2月26日，朋友们一起去唱 KTV， 五音不全的男生当着女生的面唱了一首心动。
2: 如果丢脸就可以在一起的话，那么脸面算什么东西。
1: 3月30日，男生表白被女生拒绝，男生心想，
2: 4月份你要不要喜欢我，不喜欢的话5月份我再问你一遍。
1: 终于到了4月，4月3号，女生进一步表示，男生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男生心想，
2: 我一点不喜欢你，我决定1点10分再喜欢你。
1: 4月11号上午，女生说，我们距离真的很远很远，男生想，
2: 如果我俩之间有100步的距离，你一步也不用走，但是如果你敢往反方向走，我就敢再多跑几步追上你。
1: 4月11日，男生对着手机里女生的

0: 月十二日，男生掏出手机想发信息对女生说我还是很喜欢你，可结果
1: 啥玩意儿咋感叹号了呢，被拉黑了。
0: 哎呀，听的人悲从中来啊，太卑微了，忍不住还想送上一波掌声，兄弟敬你是条坚韧的汉子。
2: 男生被拒绝不丢脸，被拒绝一次就退缩，那才是真正的懦弱呢。如果事情那么容易就办成，那你和世界首富之间就不会差一万个马云了。
0: 总之你要记住啊，女生喜欢说反话，你听到的呢未必是她心里所想的。
2: 如果你经常为猜不透女生的真实想法而苦恼，那教你个办法，说话的时候去掉八字就可以了。
0: 请将我陪你去吧，我给你买吧，我帮你弄吧改成
2: 我给你买，我帮你弄，我陪你去。
0: 这时候如果他还是拒绝，那就真的是拒绝了，
3: 何必呢。
2: 当然如果他拒绝的时候也带个八字，比如说不太好吧，不要了吧，还是算了吧，别多想，他就是那个意思。
0: 不是，他是没有拒绝，听我的，不信。
4: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在每一个喝完酒的清晨，那种悔恨，那种自责，那种一定要戒酒的决心，我都害怕。可是在头一天的晚上呢，那种狂妄，那种自信，那种一定要赐人一醉的气势，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9: 喝醉酒废话连篇，也好过那些喝醉闹腾中冲着我喊爸爸的人呀。
8: 爸爸。
9: 研究发现，朋友聚会拿不定主意吃什么时，最后99%都选择了吃火锅。
8: 吃啥都反对的人唯独火锅全票通过。
9: 确实啊，川菜反对票的人最后也吃了火锅耶。刘小佑的女朋友打电话给他，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啊？
8: 在家呢。
9: 哦，在家是吧，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拉开，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
8: 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的，被你撞破了。哎呀，算了，我还是不骗你了，告诉你吧啊，我现在在外面给你准备惊喜呢。
9: 然后这个男生赶紧去准备惊喜了。
8: 半夜加完班，和女同事买了炸豆腐，一边吃一边等车。这个豆腐很辣，弄得我汗水和泪水混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我叫的滴滴来了，我冲女同事说再见，就上了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司机忽然猛打方向掉头，然后跟我说，
10: 兄弟回去吧，我年轻时跟你一样犟，结果失去了很多呀。
8: 师傅你平时还是少开两厢去吧。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凝心聚力启新城，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蓝图绘就启新城，凝心实干开新局。为推动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本平台开设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持续刊发各乡镇各单位学习落实动态，全面展现全县实干争先锋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履职攻坚，聚力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8月5日，县委组织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全体组工干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精准把握线第十五次党代会核心要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全县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着力把各方面力量凝聚起来，把各方面资源整合起来，不断提升组织工作服务中心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会议强调，全体组工干部要锤炼过硬本领，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实干担当，主动作为，推动组织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确保县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在组织系统落地生根。8月6日，玉山县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为玉山未来五年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全院干警要紧密结合司法审判工作实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服务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强调，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全院上下要将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领导带头学，支部组织学，把学习党代会精神与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大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法院力量。要立足审判职能，在服务大局上展作为，紧扣四优四强具体目标，主动对标对表，找准司法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在平安玉山建设上担当作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生态文明司法保护上久久为功，民生司法保障上用心用情，切实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管党治院，在锻造铁军上求实效，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巾帼聚力守平安，柔性治理会就乡村和谐新图景。今年以来，玉山县严瑞镇妇联发挥巾帼队伍接地气、善沟通、有温度的优势，将妇联力量嵌入基层网格治理，组织各村妇联主席、妇女小组长化身巾帼网格员，扎根村居一线，开展平安巡查、纠纷调处、安全宣讲，以柔性力量赋能精细治理，守护万家安宁。网格巡查陈一线，隐患排查抓前端，巾帼网格员每日穿梭村组巷道、农户院落，围绕居家安全、防溺水、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家庭实行上门走访，发现问题当场提醒，协助整改，把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东向村网格员上门走访时，发现独居老人家中电线老化裸露，当即协助联系电工整改更换，反复叮嘱安全用电注意事项，把守护落到细微处。柔性调解化心结，邻里和睦促和谐。依托娘家人的身份优势，巾帼调解员坚持情理结合，用拉家常的方式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前段时间，我家和邻居因宅基地边界琐事闹了别扭，心里一直不痛快，多亏妇联干部上门耐心劝说，帮忙协调，把多年的小隔阂彻底化解了。他们还经常上门宣讲防诈骗、居家安全知识，有问题随时能找到人，有人管，住在村里特别安心。村民刘大妈由衷点赞，接地气、常态化的入户服务，不仅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也让邻里家庭的小问题、小矛盾得到及时妥善处置，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暖心宣讲入民心，安全意识共提升。针对农村群众居住分散的特点，巾帼宣讲队灵活采用院坝宣讲、上门唠家常等形式，用方言讲解反诈、防溺水、居家安全等知识，手把手帮助老年人安装反诈应用，拆解常见诈骗套路，让安全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我们依托妇女贴近群众、善于沟通的优势，把服务做到群众家门口，既要守住安全底线，也要化解邻里矛盾，让乡村更平安，邻里更和睦。严瑞镇妇联工作人员表示，基层妇联扎根群众一线，能够精准捕捉群众急难愁盼，以柔性治理方式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用细微贴心的服务助

0: 保乡村平安和谐根基。近年来，玉山县各级妇联持续激活巾帼网格力量，引导妇女参与平安建设、矛盾调解、乡风文明等工作，以巾帼微力量汇聚治理大能量，为全县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凝聚巾帼合力。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张飞要演的事，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就以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重温这部《青春之歌》。
14: 云在飞驰，风在怒吼，大海掀起凶恶的浪涛，昏暗的天色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朝大海跑去。只见狂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不顾一切地奔到海边，扑向大海。海风息怒了，海波平静了，投海的姑娘没有死，一个青年人搭救了她。他苏醒过来好半天，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闪动着微弱而惊奇的目光，望着搭救他的年轻人。
15: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杨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16: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梦安。
15: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16: 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后来她回到热河老家投河自尽。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14: 这以前于永泽只知道这位美丽的姑娘是从北平来的，名字叫林道静，却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他小心地试着用各种方式安慰着林道静，林道静那含着泪花的眼睛渐渐地放出了柔和的目光。从此 在这北戴河海边，伴随着轻轻的海浪，经常可以听见于永泽对林道静讲述着美丽动听的语言。
15: 南南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他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14: 林道静总是这样静静的、静静的听着，不时的低下头，隐藏住内心的喜悦。时间的脚步也好像迈得快了。看看就要到学校开学的日子了，
15: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

0: 旁边，
1: 飞到我旁边。
0: 小鱼正做梦，
1: 小鱼正做梦。
2: 嘿，师弟，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
3: 开！走开！走开！走开！快来看日本飞机，你看，班长，
4: 那怎么回事？
3: 怎么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
4: 大家愤怒地瞧着日本人的飞机飞远了，忽然一群伞兵又闯进学校。
5: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
6: 等等，
7: 学校种地不能驻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6: 什么长官？
7: 我找他可找不着了。走，
8: 走了，
9: 走了，走
10: 了。不打日本，跑到这儿耍威风。
11: 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12: 是
13: 打日本
14: 啊？
15: 打
14: 日本，
15: 东北人
16: 怎么跑到这儿来？
17: 不能打，
11: 静一静，
7: 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1: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8: 对啊，
11: 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7: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想，谁敢去当亡国奴？
19: 不要打我们东北人！不要打回东北人！
4: 听着这些热烈的、新鲜的语言，林道静的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了这样明亮的光芒。他赶紧追上这个年轻人。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给他们介绍：“
3: 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20: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了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7: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20: 嗯，谢谢你。
4: 话虽然简短，却是这样有分量。林道静觉得心里好像亮堂多了，这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起了国家大事。
20: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7: 你们干什么？
20: 于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21: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长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20: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21: 爱国？哼，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20: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21: 这是上面的规定，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4: 林道静一气离开了学校。这几天不断传来的东北失陷的消息，早就使他不能平静地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他登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车进了北平站，一片地动山摇的人声惊动了旅客。
2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
23: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4: 这沸腾的场面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呢？林道静多么希望能从这群勇敢的大学生里面看到于永泽啊，但是却一眼看见了领着大家往前冲去的卢家川。

0: 辆货车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1: 好，就这样好。
2: 同学们，客车不让我们上，我们乘坐这辆货车，南下市委同学们上车了。
3: 满载着南下示威学生的长长的列车开远了，林道静站着看了好半天，才转身走进了喧闹的城市。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晚上，他找到了于永泽。
2: 静，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3: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1: 林道静东奔西走了不知道多少天，依旧是两手空空。一天黄昏，于永泽正在屋里翻书，忽然林道静拖着疲倦的身子跨进门来。
2: 静，你怎么了？你呀，静，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怎么东闯西闯，又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1: 林道静望着于永泽恳求的眼光，扑到他的怀里，他们同居了。从此家务劳动就缠住了林道静，差不多天天都是于永泽下课回来，他也刚刚把饭做好。
2: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4: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什么呢？
2: 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静，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4: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5: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4: 你
1: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到了年底，在大雪漫天的除夕晚上，于永泽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说是要接待一个什么高贵的客人。
2: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啊，请请请请。
1: 进来的是一个衣裳破烂的老人。
2: 你找谁呀、啊？
6: 老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2: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
3: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6: 哎，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2: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6: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2: 你找他有什么用啊？
6: 说的是我到了长辛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2: 三大伯啊，你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6: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2: 你们店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6: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7: 林先生电话来了。
1: 老人把那一块钱放下走了，林道静觉得脸上热辣辣的， 他急忙追出去。
8: 大伯，你等一等。
3: 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你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6: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3: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6: 哎，谢谢。
1: 林道静回到屋里，于永泽正回来穿大衣。
9: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
3: 给了。
9: 多少？
3: 十块。
9: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3: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
9: 你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别生气了，你别说是把十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五十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个不字了。啊，别再生气了，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1: 难道这就是我崇拜、我热爱的人？林道静痛苦地望着走出门去的于永泽，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情绪，使他控制不住自己，流出了眼泪。
10: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啊？老于呢？
3: 他出去了。
1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3: 不，
1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1: 林道静到了白丽萍的住处，这里汇集着一群南下请愿回来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年。
10: 崔秀玉，想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白姐姐，
11: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三千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
10: 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11: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12: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11: 卢兄，
10: 卢兄，
11: 卢兄，
10: 卢兄，
13: 老卢来了，
14: 过年好。卢
10: 兄，
14: 卢
10: 兄，
14: 老卢来了，是吧？
10: 老卢你来了。
14: 小崔，小崔，
10: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0: 你好，你好。
14: 老卢看到了吗？老卢，
15: 哦，你好，
14: 大哥，
15: 你好。
10: 坐下来，
14: 卢兄，快坐吧。
10: 坐，坐，坐，坐吧。
15: 停哥，
10: 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12: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15: 哎，好，
14: 来，干杯，
15: 干杯，
14: 干了。
10: 坐下，快坐，请吧。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3: 啊，是啊，
10: 说说说说。
12: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11: 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的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
12: 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哎呀，
11: 所以出路啊，就在于反抗，就在于斗争。
12: 为什么
13: 希望。
1: 林道静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睁大着眼睛听着。在大家散去之后，他得到了和卢家川单独谈话的机会。
3: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13: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3: 啊，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13: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3: 嗯，听说过，可是
13: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3: 我喜欢。
13: 好，那我给你些书看。
3: 那太好了。
1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刘德华《My Love》。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江映蓉。这首歌呢，也正是专辑的同名曲，叫《大马公主》。其实这个呢，是江映蓉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一个戏称啊。而这首歌里面呢，江映蓉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人为制造的这种容貌焦虑。而比起外界的一些所谓审美标准啊，她更忠于自己的一个标准。花花世界就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所以歌曲传达出的也是自信的女孩都是独特又美丽的存在。来听她这首《大马公主》。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刚刚听到这首来自黄雅莉《走吧，去旅行》。那接下来在音乐的路上啊，我们继续要听歌，这一首王晰《我可以抱你吗》，这是音乐翻唱计划返场之金曲102030发布的一首翻唱的作品啊。这首歌呢是张惠妹1999年的作品，现在呢改编成了一个慵懒的 Bossa Nova 的这种曲风，在王晰富有磁性的男低音的嗓音之下，就像吸铁石一样，也瞬间把我们带入到了绝对宁静的氛围当中，享受着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袒露出的一种脆弱。王晰，我可以抱你吗？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何波成这首《柠檬海盐气泡水》。

0: 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我们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1年李泉发行的专辑《岛中央》，这一次他不再局限于以往擅长的钢琴抒情了，而是采用了电子的这种风格，整体的专辑的音乐和情绪都是比较的活跃的，呈现出的一种恋爱的快乐情绪。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时间飞了》，李泉呢是一种温暖合群的状态哈，歌词里面所唱到的也表达出了更多的人会有的一种情感，而不仅仅只是像以往一样他自己的一种个人内心的抒发。
2: 名字叫回忆，有些迷茫，有些甜蜜，

0: 着你曾有过的勇气。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的歌，陈嘉桦，真的我。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永远爱不完。

当年因为这张专辑，因为这一首《对你爱不完》，让他自己正式的走进了音乐殿堂的光影舞台，所以他也特别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表示呢会继续用自己最大的热爱和努力做好音乐以及电影的舞台。而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郭富城在出道20周年的纪念专辑里，也是邀来周杰伦，就特别创作了这首我们刚刚听到的《永远爱不完》。副歌部分呢，大家如果听得出来的话，是抽取了一段《对你爱不完》的一句，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和新的编曲啊，算是作为一种延续吧，遥相呼应。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金玟岐，《你注定会遇见我》。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那些和我差不多境遇的人，你们千万在恋爱这个问题上不要失去信心，你们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在街上就这么凑巧地遇到你真正喜欢的那个女的和她的男朋友的。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就在一个月前，我和我相处了十年的男友分手了。在这儿，我只想对他说一句话：我现在又来到了你所生活的城市，我只想再见你一面，看你过得好不好。如果不好，那也算我没白来一趟。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话说，有的时候吧，说实话啊，我挺佩服我们组这几个人的。你说周围有多少人都认为自个儿的生活相当平淡，可是我们身上哈，他愣是发生过那么多可笑的事儿。
2: 依我看吧，不是这几个人厉害，是他们遇到的人太有意思了。你没注意吧，其实每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能带给你惊喜。
0: 还惊喜，我觉得有的时候吧，那应该叫惊吓啊。你看咱那90后有点自恋的小编辑杨洋，就今儿早上来的时候一脸黑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跟他妈又闹别扭了。
2: 今儿倒真不是。哎，为什么莹莹这脸色这么差呢？我仔细打听，居然是因为热心帮忙惹出的不愉快。权衡利弊。
0: 我们编辑莹莹同学吧，平时生活上比较节俭，上下班吧就每天基本上都坐公交。今天呢属于运气比较好啊，坐公交车来上班的路上，他愣是找着了一座位啊。一想到接下来还有十来站，这下早上起来也不用硬撑着站过去了。我们编辑莹莹那心情相当不错。
2: 没过两站地，车上上来一阿姨，上了点年纪了，莹莹想都没想蹭就站起来了，把这座让给了阿姨。
0: 莹莹的觉悟那就是高。当时呢，这个刚上车的阿姨心里也非常的开心，于是乎就拉着我们的热心肠莹莹编辑的手跟她聊起了天儿。
2: 哎呀姑娘，我知道你们上班辛苦，一般早高峰啊我都不出门，今儿是赶上有点事儿。
0: 莹莹吧一听阿姨这么说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特别亲切的跟阿姨聊开了。
2: 阿姨没事儿，尊老爱幼不是年轻人应该做的吗？
0: 这俩人吧就这么你来我往的聊开了。坐在莹莹位置上的阿姨呢就问莹莹到底多大了，在哪上班，家里都还有什么人呢。哟，那架势就跟相亲似的。
2: 虽然莹莹觉得这种盘问吧有点怪怪的，但是出于礼貌还是一一都回答了。
0: 就这样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莹莹到站了。他正往下车门那儿挤的时候吧，他就看着坐他位置上的阿姨拿出了电话并且拨通了。接下来他就隐隐约约的听到阿姨在他身后小声的说道：
2: 喂儿子，刚才妈在公交车上啊遇见个姑娘，哎呀心眼可好了，条件也不错。
0: 正往外挤的莹莹吧心里一喜，慢慢放下了自己的脚步，正准备多坐几站呢，到底听听阿姨接下来是怎么跟自个儿子说的。没成想接下来他听到阿姨是这么描写他的：
2: 哎呀哪儿都好，就是长得太难看了，所以啊妈就没给你要他电话。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之后啊，我深深地感觉到科技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包括我呀。你就拿我来说吧，以前啊，在家里闹钟响起，你顺手摁掉之后，很有可能会直接睡到迟到。而现在的手机闹铃就不一样了，首先手机可以设置多重闹铃，而在手机第一次用闹铃来叫醒你的时候，你会果断把闹铃关闭，然后呢，你就会顺便拿起自己的手机，在被窝里看看朋友圈，看看新闻，然后跳过 N 次闹铃的重新提醒，一直玩到上班迟到。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啊。现在我自己去医院看病之前呢，已经养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那就是到了医院看病之前，首先要掏出手机，先查一查给我看病的这个大夫，他发过 SCM 没有，几分的几区，多少篇，是不是第一作者，数据可信不可信，做过的测试有没有新意，通路上下有靶点，是不是都考虑到了，跑的条带值不值， P 值是不是都小于等于 0.05。 而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 yes 的时候，我就会赶紧把那个大夫的号退了。这主要是因为我立刻就能明白，这个货上学的时候基础医学理论学得这么猛，给人看病肯定不行。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不经常在单位里听同事说呀，说现在和老婆一块回到家里实在是没意思，两个人在家里呢一起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根本谁都不搭理谁。我在这就想给他们出个主意，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啊，你们可以当场试试交换一下，玩玩对方的手机，我保证场面会变得立刻非常的有意思，不信你们可以试试。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和生活。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老师、父母和我们村里的大爷大妈都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作为我们农村人，只有好好学习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然后呢，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大城市。那现在可好，我刚听说了，我们村拆迁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一小伙子看见一老大爷倒在马路上，他噔噔噔走过去问大爷说：
1: 我说大爷，我每个月工资就1500块，你说我能不能扶你起来啊？
2: 听了这话，大爷对小伙子说：
1: 哎呀，这个小伙子心地可真善良，不过就冲你这个工资哈，你看还你还是过来吧啊，我给你晕个地儿，咱爷俩都躺下，你就躺我旁边就得了。话说这天在贴吧里头，有一女性朋友突然向所有的姐妹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2: 姐妹们，作为一个女人，你们听到的最让你绝望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呢？
1: 一个女性网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2: 我听到过的最让我绝望的一句话，就是昨天晚上我妈跟我说的。她说：闺女啊，你可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
1: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知性网友突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很文艺的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我们这些用 iPhone 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1: 这时候正好一贴吧网友路过，顺手回答了一下这问题。呀，你们这些用 iPhone 的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都不好意思说 iPhone 不好用。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顿悟，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每天早晨起来出门的时候啊，我经常会路过一个60多岁的大爷开的煎饼摊，他天天在那儿卖早点，而每次我都会在大爷那儿买一份1.5块一个的煎饼当早餐。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吧，我觉得人家这位大爷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这么早出来卖煎饼，确实是真的不容易啊。而就在今天早上，我又在那位大爷的煎饼摊前买了个煎饼，然后呢等车的时候，我就随便跟大爷聊起来了。我就问他，你每天这么早起来，一早晨能买多少个煎饼啊？没想到那个大爷非常从容地答道，
5: 怎么着也得500-600个吧。
1: 当时吧，我低下头掐指一算，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更不容易了。

0: 小咖正传二，随大溜。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最近我们教室老丢钱，老师已经介入了，他让同学们在一张纸上登记一下每个人究竟丢了多少钱。因为我们家穷没钱，所以我确实没丢钱，但是碍于面子，我也在老师那张纸上写了丢了20块钱。就在昨天，这个小偷被抓住了，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也顺利的拿到了20块钱的赔偿款。而我要说的是，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我们班的那个小偷同学看我的眼神儿。

0: 小咖正传三，心理活动。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闲着没事儿，在家刷剧，看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一边看一边等我老公回来。眼看着都后半夜了，我老公还在外面玩不回来，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就给我老公发了条微信。我微信里跟他恶狠狠地说，你如果20分钟还不回来，我就去我闺蜜家住了。我一气之下，我还把这段微信截屏发给了我闺蜜，没想到截屏刚发过去，我闺蜜就给我回了一条微信。微信里她特别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我家确实有人，不太方便呀。当时撂下手机，我心里一下就慌了。你说我是不是我的前半生看多了？是不是我多心了？是不是就是个巧合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达到 86% 以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2026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着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智能汽车领域的发展。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并将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也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2: 根据规定，这个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也就是载客汽车， N 类载货汽车，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3: 按照智能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规定，在 L0 至 L2 级别，人是驾驶主体，系统只提供辅助，比方说自动刹车、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等。人必须呢时刻盯着路，随时接管，出了事故司机负责。而达到 L3 级别的车辆就是驾驶主体， L3 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级别。
2: 我们再来关注社保补贴范围扩围政策延续，那劳动者如何领取个人缴费额 25% 的补贴呢？
3: 近期河北、安徽、福建、吉林、甘肃等地陆续发布2026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申领公告。根据人社部规定，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按照劳动者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2: 今年呢，这项补贴的申请期限延长至2026年年底，每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符合2025年政策条件，但是当年未及时申领的，也可以在今年继续提出申请。
3: 那么哪些劳动者和企业适用呢？按照2026年各地已经发布的公告，重点群体主要包括四类人员。一是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是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是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
2: 其中呢，离校两年内未就业不是仅凭毕业时间来认定的，毕业生还需要符合当地关于离校未就业状态的认定口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也应当依法办理失业登记，并且达到规定期限。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则主要依据有关部门的监测信息来认定。实际审核中呢，人社部门一般会通过就业、社保、教育以及防止返贫监测等信息进行比对。
3: 此外呢，还要满足一个条件。

0: 件就是劳动者在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由企业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1: 申领的线上渠道主要包括当地的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人社 APP、 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下通常由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是政务服务窗口受理。申报材料包括申请表、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凭证、身份证或者社保卡，以及毕业证书等重点群体的身份证明等。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板块。近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户0115/15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
0: 据裁定书配套管理人清算数据，美兰可处置资产仅 9.58 万元，但是呢，法院确认债权总额是1941.67万元，账面资产连诉讼费、管理人报酬等基础办案成本都无法覆盖。那么这家诞生于1984年依靠老上海雪花膏走红的本土老牌日化企业彻底退场。
1: 资料介绍，美兰的前身呢是1984年成立的上海美兰化妆品厂，该厂是上海早期持证日化生产企业。1989年美兰推出了上海雪花膏后呢，迅速风靡全国，后来还推出了真格格等品牌，一度成为上海文旅伴手礼的代表。美兰在猎聘网的介绍显示，公司在全国的5A 级景区、机场、高铁、铁路列车系统等多渠道布置了超过670家的营销网络。
0: 确实看到这个消息哈，有点意外，因为去机场啊，或者是高铁站啊，或者是主要的这个步行街，好像随便随时都能够看到这个上海雪花膏，感觉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伴手礼。没有想到哈，最近却破产了。那么这家公司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据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当时呢，他们在2021年是发力功效护肤市场，于是在当年呢就购买了美兰。
1: 自身问题重重，深大通的崩盘呢就直接削弱了上海美兰的资金链和经营能力，加速了它全面崩塌的进程。天眼查的信息显示呢，从2021年下半年起，上海美兰就接连的陷入多桩官司，案由呢包括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劳动纠纷等等。从2023年2月开始，美兰八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当前的涉案总金额为768.22万元，公司员工人数更是直接清零。
0: 那美兰的落幕是传统雪花膏赛道中小国货生存困境的典型样本。据聚美丽2026年美妆行业市场监测报告，老式雪花膏赛道整体增量萎缩，行业资源持续向百雀羚、上海佳化、友谊等头部企业集中，头部品牌持续改良雪花膏的配方，添加了玻尿酸等现代护肤成分，同步还打通了商超、直播、美妆集合店全渠道布局。2025年头部五家雪花膏相关品牌合计的这个市占率突破了63%。
1: 咱们再来看美兰这种中小怀旧国货。据化妆品观察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有超过200家老牌日化企业注销或者是破产，包括孔凤春部分业务线收缩、谢富春连年亏损等等。
0: 那在国货美妆新品牌凭借线上流量和资本加持快速崛起的时代，靠老渠道铺货、靠情怀卖货的传统路径已经走不通了。
3: 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心里还真的叫无限唏嘘哈。就是他的退场呢，也不能完全说是情怀失效，而是说没有适合当下的产业发展逻辑。
0: 是。
3: 别的品牌你看这都是往里边添加玻尿酸啊，或者什么烟酰胺哈，就做一些品牌和配方方面的调整。但是这个美兰的上海老雪花膏好像几十年来配方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个美兰的雪花膏相当长的时间在沉睡，而其他的突围成功的品牌他们在跳动。
1: 对，
3: 所以有一些这个商场上的动作哈，还是对整个的生命啊是有很决定性的意义的，
0: 就是还要紧跟时代。
3: 情怀确实不是市场竞争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聚焦科学探究实践育人，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扎实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2: 指南提出了六大核心实践主题，涵盖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为学校开展教学提供清晰的参考，同时实行分学段差异化培养，贴合学生认知规律，兼顾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发展。
3: 在做当中学，一边做一边学，这个挺好的。亚里士多德说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叶圣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都是要一个真字。那怎么能获得真，就得是去实践去做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让孩子学会问。有的时候吧，不仅是在课堂，就在职场上，在人生当中，你发现会问问题本身可能比获得答案还要重要。答案不那么重要，尤其到了岁数大一点的时候，不去追究那个答案，你要是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问一个问题，你好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哈。所以呢，这个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利于孩子们的发展，也是利于他们今后的人生选择。
2: 刚才说要学会去问，瞬间想到了我们自己的职业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实践出真知。
2: 对。
1: 然后培养他们主动探究的这种积极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
2: 其中的典型案例，比如说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某汽车企业的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
1: 还有职场五斗米等账号长期呢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的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
2: 还有G2观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通过矩阵翻炒企业

0: 的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物，寻求商务合作。以上涉及的账号都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
1: 那接下来就来说一个热点哈，最近一些网友发布戏谑视频，将传统玩具竹之鸟与鸿蒙智行高管联系在一起，相关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投诉下架，并引发热议。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0: 说明中称，长期以来网络上持续存在恶意剪辑、仿冒相关高管声音，利用 AI 丑化肖像、虚假归因、侮辱诽谤等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内容。鸿蒙智行一直依法开展日常取证和投诉，本次投诉是日常维权工作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具体侵权内容，并非针对竹之鸟玩具。鸿蒙智行还表示，此前呢，希望通过克制处理，避免进一步放大争议。随着相关信息的持续扩散，一些说法逐渐偏离事实。感谢大家关注、批评和监督，尊重正常的网络表达和善意批评，同时呢，也将依法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鸡蛋啊。前不久14040枚 SPF 鸡蛋被分装进78个专用的航空运输箱，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搭乘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他们的使命呢，是用于当地禽类疫苗的研究与生产。
1: 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SPF 鸡蛋啊，听着很高级。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特定病原体鸡蛋，是疫苗研发及生产中的关键原料。由于啊，对环境的洁净度要求极高，它也被誉为是钻石鸡蛋。今年上半年，北京产的钻石鸡蛋出口创新高，数量达到40多万枚，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量。
0: 该公司的国际业务负责人李平解释啊，说这种鸡蛋对于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
1: 嗯，
0: 母鸡需要生活在经过特殊净化的高清洁环境中，空气呀、饮水呀、饲料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灭菌处理，消除影响疫苗质量的病原体，所以 SPF 鸡蛋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纯净的鸡蛋。
1: 而海淀海关为钻石鸡蛋成立了出口 SPF 鸡蛋工作组，系统帮助企业掌握不同国家地区的准入政策，并在严格查验后按照出口地要求开具了相关证书。
0: 在多项政策举措的加持之下，北京产的钻石鸡蛋在海外的疫苗研发公司里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市场越做越大。
2: 我觉得钻石鸡蛋这条消息二位播起来是很自豪的。因为它的使命是守护生命，不仅是守护禽类的生命，那更是守护人的生命啊。
0: 对。
2: 所以这个鸡蛋飞向世界，是见证了中国制造从普普通通的一个商品像精密品这种跃升，它的价值呢也不在于说我们已经有了40万枚的出口，那以后还会有80万枚、120万枚这种出口量，它就在于我们背后有那种非常严苛的洁净标准，还有生物管控的技术，这些呢也是向国外证明我们实力的这个方面值得大大的点赞。
0: 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小众赛道，大家不知道这个这么洁净的鸡蛋，它不是主要用于吃的啊，它是做科学研究的，
1: 做疫苗生产。
0: 对，以前呢，很多这些方面用来进行科研的这些产品呢，国外占据主导地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养蟑螂啊，养蟑螂也是一种科研，就生物研究很重要的，还有什么标准沙，是沙子，一种标准的沙子等等，但这些我们国家在这些领域这几年呢，都是飞速的迎头赶上啊。
2: 就是康复新液有一种药，就是蟑螂提取的，
0: 对，
2: 然后对胃溃疡是特别管用的。
0: 但这个不是咱们平常见那种蟑螂啊。
2: 是，
0: 来，咱们再来看看啊。有人说花小钱带出大牌首饰的即视感，视觉效果堪比黄金。那随着现在黄金价格近年上涨呢，市场上涌现一批纱金首饰，看着像黄金，售价很便宜，所以受到追捧。不少消费者认为被视它为啊黄金价格高企之下的平替选择。
1: 据商家说呢，这些纱金主要产自越南、缅甸等地，内外颜色相同，而且永不掉色。还有商家说啊，这些产品和黄金类似，不怕火烧，一件首饰的价格却远低于黄金。
0: 不过由于它的电镀层比较薄，长期佩戴使用呢会逐渐的磨损。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的商户就表示，这些首饰主要是用黄铜作为原材料，上面电镀了 0.05 微米的黄金，可以模拟出黄金的质感。部分纱金首饰的镍的释放量超标上千倍，佩戴 或者可能引发咱们皮肤炎症等等啊。
1: 那根据报道呢，它的

0: 出厂价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实际的成本更低。这个黄铜镀金首饰啊，在网上的直播间里被主播包装成所谓的越南提纯纱金，一件首饰能卖到上百元。
1: 出厂价10块钱，您还觉得您买的便宜吗？
0: 哎，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员工上完夜班之后回家途中猝死，法院最终认定不算工伤的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等情况之下，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甚至是意外。那依法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等等待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社会保险当中的那些法律事儿。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哎，李静你好。
5: 各位好，主持人好。
4: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当中的法律问题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今天通过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那么这些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是吧？
5: 对，就是我们在行政诉讼当中，然后涉及到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然后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出行政通知书，然后这个行政相对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行，那么到这个他的法定救济期限届满之后，然后社会保险部门作为申请执行人提起这个行政非诉执行。
4: 对，因为呢涉及到单如果涉及到社会保险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员工通过民事诉讼、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来进行起诉的时候，这时候并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对吧？
5: 这个只是民事诉讼的，
4: 民事诉讼
5: 对、但是不属于我们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4: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行政案件。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被诉单位都是行政部门。
5: 对，这是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4: 好的，那么我们将这几起案件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情况哈。是一位这个员工哈，一位姓刘的这位员工的经历哈。那您呢，把他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5: 那小刘他是一个石化公司的员工，然后是通过跟石化公司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但是在他小刘工作当中呀，他后来发现就是石化公司作为他的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大概是6000多块钱。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小刘呢就跟公司去进行沟通协商，因为呢从他自己的角度而言的话，他还是想本着一个平等友好的态度去跟公司进行协商，然后让公司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4: 对，一般情况之下劳动者呀不愿意直接跟公司撕破脸的、
5: 啊，
4: 我要

0: 保持我这个有这样一份工作嘛，是吧？
1: 对，
0: 保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所以他通常都会选择先跟公司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1: 是的。
0: 那小刘和他的用人单位和这石化公司进行协商了之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嗯，
1: 就是在他们协商多次协商吧，然后都没有达成一个就是一致的结果。
0: 嗯，
1: 然后小刘呢就觉得这样一个就是一直欠缴社会保险费，然后也是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0: 嗯，
1: 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然后他就选择了也就是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相关规定吧，然后他就向这个社保部门选择了进行投诉。
0: 哦，
1: 嗯
0: 啊，那向社保部门投诉了之后啊，社保部门啊，行政机关他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呢？
1: 社保部门呢，在受到这个就是小刘的投诉申请之后呀，因为小刘的投诉申请写的也很明确，就是因为公司给他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0: 嗯，
1: 然后请求社保部门对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稽核。然后社保部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石化公司，因为实际到跟石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系到了，然后后来这个公司他们委托了合法的这个有授权，然后相应的委托代理人配合社保部门的调查，然后经过调查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欠缴的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这样的事实是属实的。然后在就是社保部门便对这个石化公司然后提出一个稽核整改意见，然后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小刘补交社会保险费。但是在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在收到这样一个书面的意见之后呢，他依然是没有按照这个整改意见上的内容，没有及时给小刘交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
0: 还是没交。
1: 对，
0: 哦，这么执着
1: 啊，
0: 如此坚定的不交。
1: 对
0: 啊，后来呢？
1: 社保部门就做出一个书面的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
0: 嗯，
1: 然后这个缴纳通知书的内容也很具体，然后就是把那个从某个时间段，然后给小刘欠缴具体的这个金额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同时把法庭的这个法条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有法定程序，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事实部分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石化公司为小刘缴纳这个
0: 社会
1: 保险费。
0: 嗯嗯，
1: 对。然后后来呢还要求他，如果要是不能按期缴纳就得要求担保啊。然后后来他也没提供担保，
0: 谁没提供？是
1: 用人单位，石化公司没，对，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缴纳限期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社保部门呢就又做了一份书面的催告书，然后让石化公司继续催告他履行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缴款义务吧。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定程序之后，依然用人单位还是没有缴纳，
0: 还是没缴。
1: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执行他们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然后为这个小刘缴纳6000余元的社会保险费。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他是直接到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执行。
1: 是到法院的行政厅，然后提起非诉审查，然后由法院的行政审判厅，然后针对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通知书的合法性先进行一个审查。
0: 那么进行审查之后呢？
1: 如果要是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是正确的，然后又是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这个通知书就会被法院会最终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然后那么这个通知书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了，然后后续就可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作为被执行人进入这个执行阶段。
0: 那是由法院的一个执行部门来负责执行，
1: 就由法院的执行局来负责。
0: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受理就这一类这样的一个审查，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是吗？
1: 对，叫行政非诉审查。
0: 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还是回到小刘的这个事儿啊。后来这个社保部门来到法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之后，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审查呢？
1: 法院在就是收到这个就是社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通知书的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呀，然后经过审查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确实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欠缴小刘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事实。

0: 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然后去法院的立案厅立执行案件，然后由法院的执行局，然后来最终强制执行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书。
1: 那作为行政机关哈，他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去比如说查封啊、扣押呀、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啊、财产的，是吗？
0: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是可以的，但是本案当中社保部门他是不能直接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他是不能直接就是把那个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账户财产进行处置的。
1: 也就是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行政非诉审查的方式啊、来进行，通过执行部门来执行这笔钱。
0: 是的是的。
1: 哦，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0: 我觉得这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如果在实践生活当中呀遇到就是这个所在的公司然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给劳动者按时或者是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劳动者自己应该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样一个途径小刘的他的处理方式是其实是又理智又稳妥又合法的。首先他自己先选择了一个就是友好平等这样一个自愿协商的态度，他先去跟这个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处理啊。由于他的这个协商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就是最终的处理吧，没有实现他的合法权益，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无限的去拖延，然后他就又采取了向社会保险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请求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对这样一个可能是违反劳动相关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现象进行一个就是稽核。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点比较值得那个肯定，是小刘他在这个举报过程当中啊，他自己的证据固定意识特别强。因为我们在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劳动者他往往疏于对于这个证据固定这方面，然后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比如说证明劳动关系，比如说是到底能具体欠缴这个社会保险费的金额是多少，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劳动者吧，他是欠缺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固定意识还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但是本案当中然后小刘自己他在就是关于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工资记录、考勤记录，还有就是用人单位到底欠缴他多少的社会保险费的金额，他这方面他自己的证据固定就做得很好。所以在后期那个行政机关，就是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这个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行政事实部分调查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法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做出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那么这样一个通知书是合法的，然后人民法院最终也是经过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通知书。
1: 好的，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第二起案件是也是涉及到这个没有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们请到这个李静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4: 各位好，那第二起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幼儿园它是从2019年到八月到十月呢，没有足额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啊、生育啊、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大概是40000多块钱。然后社保部门在调查之后呢，这个幼儿园他认可，他确实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些社会保险费。
3: 他是给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交
4: 。对对对，就是八月到十月就这两个多月。然后他自己说是没有缴纳的原因呢，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善，没有办法按时。足额缴纳这些费用吧。然后社会保险费部门呢，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要求他们按照通知书的内容，然后将这个所欠的保险费呢交至社会保险部门。然后否则同时也进行了一个告知，就是如果逾期不缴纳的，将会依法加收滞纳金。然后这个幼儿园在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呢，是没有缴纳。后来这个社保部门要求他提供这个担保，他也没有担保。然后书面催告之后依然没有交，然后就完全就是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义务。然后社保部门就是也是针对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申请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然后在那个法院收到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呢，就是经过审查吧，然后确实是幼儿园自己也认可，他们确实是没有为所有的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做出的这样一个通知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就是最终做出行政裁定书是准予强制执行的。然后呢，这样一个案子呢，它进入这个执行阶段，然后确实是因为这个幼儿园他自己的那个经营不善，然后这个能力也是就是有限的。
3: 对。
4: 然后他最后他的一些财产是被依法的查封扣押，还有一部分财产吧被拍卖，然后就是最后抵缴他应当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
3: 也就是说幼儿园这个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给，就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没有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幼儿园自己本身他又没有钱，所以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的财产。
4: 对，他就是固化的这种财产，比如说是他的这个办公用品啊，这种他自己名下或者有银行卡、银行、网络、车、房这种这些财产都是他名下的这个财产。然后如果合法的，我们就会那个进入执行阶段吧。然后就会依法的那个查封，然后扣押。
3: 这也就是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足额完全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4: 对对对，是，就是在用人单位他自己如果要是存在这样一个就是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呢，首先是从社会保险部门而言，他可以向这个银行或者是就是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查询他的用人单位的存款账户，这个用人单位呢就有可能收到这个有权机关做出的一个划拨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是要求他担保，然后如果就是这些都不缴纳的话，他还可能就是后期面临，比如说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通知书上，然后说是要求他依法缴纳滞纳金，然后如果他要是一直不缴纳，还后期可能会面临就是比如说行政处罚呀之类的。
3: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员工的这个原始档案丢了哈。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您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4: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有老魏啊，他是一九 60年出生的，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老魏的这个原始蛋在公司的这个裁撤这个合并过程当中呀，是意外遗失丢失掉的。老魏呢，他就跟公司就是申请对这个他自己的蛋进行了一系列的那个补办。然后公司呢，这个作为用人单位，确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把老魏的这个原始蛋给丢失了，公司就会给老魏的这个针对这样一个丢失的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个证明材料。然后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公司就向社保部门提出给老魏办理这个退休的申请，然后社保部门呢在收到这样一个材料之后呢做了一个告知书，认为就是以这个老魏的原始材料档案丢失与这个档案材料不符，让他这补充相应的材料，然后让他再次申报，然后老魏不服这样一个告知书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他就要求法院判令社保部门履行职责，为他办理这样一个退休手续。
3: 那社保部门在这个案件当中，怎么解释？我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呢？
4: 他们办的理由其实也是。比较就是很简单，他就说是这个申报材料没有原始档案与档案材料不符。
3: 是这样的。
4: 对。
3: 那最后在这起行政诉讼当中，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就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啊，就办理退休原则上是应当是提交本人的原始档案材料的。然后用来确定他到底是否符合这个退休核准待遇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当中，他是属于一个个案，有特殊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老魏的原始档案丢失并不是他自己原因所导致的。是，但同时他又能提供参加工作一些其他的辅证的材料。所以就是法院认为社保部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核实，然后仅仅以原始档案丢失为由，然后要求他再次申报，没有尽到一个审慎审查的职责。但是他能不能最终办理这个退休保险啊，还需要这个社保部门进一步的就是调查材料吧。
3: 对。
4: 然后法院就做了行政判决书，说责令那个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内对老魏的这样一个申请重新做出处理啊。
3: 是这样的哈。最后呢，我们用几句话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第三个案子里面的提示都有一些什么。
4: 在于劳动者的这样一个退休待遇的核准问题啊，从劳动者对于劳动者自己而言确实是关系到他就是切身的利益的。然后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主管机关，实际上他是需要依法履行这个审慎审查的职责，从而才能切实的保障劳动者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呀，应当依法审理案件，但是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就是我们个案当中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形，结合一个公平的原则，对这个这案件的这个全部的案件请进行一个审查。
3: 好的，那么今天呢涉及到相关的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谢谢。
4: 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都说呢，自己的照片就是自己的一本历史书。哈，你别说，这样一说啊，还真是。就大家可以尝试着把自己的照片啊，你分分类，你的自拍就是一部正史，闺蜜拍的就是别史，作为正史的补充，爸妈拍的那就是家族史。

了很多要减肥的朋友，他们在减肥之前都会拍很多照片啊，为什么减肥之前拍呢？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我要开始减肥了啊，我有一个对比照，到时候自己要练出好的身材啊，先准备好减肥前的这个照片作为对比。于是现在呢，就有了一套变得越来越胖的幻灯片。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现在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啊，去餐馆去饭店，你怎么去判断俩人是不是情侣？其实你从座位上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啊挨在一起坐的就是情侣啊，坐在相互坐对面的可能就是朋友了。不知道大家出去和自己的男女朋友吃饭的时候是喜欢坐他

对面还是挨着坐。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她就说啊，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的，我呢就是特别喜欢我的男朋友们呢，他们围着我坐，很厉害是吧？说到座位呢，有一个比较烦人的事儿，就是大家在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啊，有人找你换座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吧？就我就经历过一次啊，就一个男的到我这个座位上来说，帅哥换个座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想跟我的女朋友坐一块儿，买票的时候呢没调好，然后他那个座位很远，再隔了好几个车厢，让我怎么办呢？我就想拒绝，我说那个我也想和女朋友坐在一块儿。

我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会路过一个幼儿园，真的每天看到这些小朋友啊去上幼儿园，我也想起来我自己的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小，什么也不会，情绪也不稳定啊，一提上幼儿园我就哭就闹。哎呀，转眼之间啊，你看2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好像什么也不会，情绪还是不稳定，一提去上班又哭又闹。这样看来我好像并没有长大。所以说成年人有的时候真的挺叛逆的。但是我们叛逆呢不会在一些大事上叛逆，都会在一些特别小的事情上叛逆一下。你比如说今天想叛逆吃2份外卖啊，今天特别叛逆找个借口不去健身房，今天特别叛逆老板的消息故意过了10分钟才回复。没办法，朋友们年纪大了，其实做这样一点小小的叛逆的事儿都觉得好刺激。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的女生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和男生聊天，就找不到什么话题，但是和自己的闺蜜呢就不一样，随便聊啊，随便拎出个东西那信手拈来，聊起来一套又一套啊。当然了，有女朋友的男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就不懂女朋友买东西的逻辑啊，很奇怪啊，这个颜色我没有，买了它。哎呀，这件衣服是最后一件了，买了它。不好看呢，但是这个东西它很特别，买了它。我男朋友说要给我买这个，买了它。从前没买过这个，买了它。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有个声音叫我买了它。那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又买了它，就还是都买了。

满三七二十一，这舔毛什么时候都能舔。哎，真的，这跟我们人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人也有自己的默认动作，就是玩手机啊。有的时候你走着玩着或吃着，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啊，拿出手机玩手机。

0: 曾经有眼泪渗。
1: 现在很多人呢都有拖延症，但是呢大部分拖延症的人我觉得又很怂，就是他拖着呢还焦虑着，哎呀觉得拖着不好。我觉得有拖延症的朋友你千万不要焦虑，焦虑你就输了，是吧？焦虑你就等于辜负了拖延出来的好时光，敢拖延就不要焦虑。不过有的时候拖延呢还挺烦人的，就比如说本来一件事呢你五分钟就能做完，然后你花一个小时啊，痛苦的想着好烦呀我不想做呀，好烦呀我不想做，然后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实际花费了一小时五分钟啊，你的时间都在思想活动当中浪费了。但是拖延症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双标的事儿，就是有些拖延症的人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他们在看电视剧上面从来不拖延啊，别人看个剧就是一晚上看一集，他们看个剧一晚上看一季。

不少朋友都去百度上去搜索啊，怎么减肥啊？本以为的内容呢是什么科学饮食啊、健康减脂啊、瑜伽塑形啊，但是百度告诉你，你可以进行化妆 P 图、美颜滤镜、大码显瘦的衣服，你都觉得他是在人身攻击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极，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1: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知名文人。诗人开篇叹息，友人即将取得功名，却被疾病缠身，命运无情，纵使常年服药医治，终究无力回天，再也不能穿上朝衣奔赴仕途。景琏感叹友人见识高远，胸怀广阔，可一生抱负屡屡受阻，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道尽怀才不遇的遗憾。诗歌末尾落笔留存希望，斯人虽逝，还有志同道合的张泉先生为他整理留存往日诗作，肉身消亡，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谊。

0: 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口罩器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8: 迪亚洛他在问，我们平时用的那种5号干电池，它是固态电池吗？首先给你结论，不是。可能您是听的这个名字吧，干电池，诶，那是不是固态的呢？是这样的，5号干电池呢，它内部使用的是那种怎么跟您解释呢，黏糊状、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听到没有？它还是有电解液的成分呢，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有点过于太物理化了，所以您记住这个概念就是了，它并非是固态的啊。而固态电池的核心定义是要什么？

是要使用固体的电解质完全替代液态或者是凝胶的电解液，那才是干电池的命名呢。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流动的这种电池的俗称吧，因为它毕竟是用到的那种黏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嘛，不容易被流动，所以呢它叫干电池。但这个干绝对不是完全就没有液态的啊。来分享一个车市的新闻，莫名其妙，2027年中国最大的两个车展可能会挤在同一个春天。我天哪，北京车展3月27号到4月5号，上海车展4月23号到5月2号，中间隔离不到20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以前都这样吗？如果说熟悉车市的都知道啊，比方说今年是北京车展，那明年就是上海车展，那后年又是北京车展，他们俩呢是交替进行的，每两年一次。这在过去20多年里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两个车展原本各有归属，怎么回事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北京车展呢是由中国贸易促进会汽车行业分会主办，上海车展的东道主是上海贸促会。2002年的时候，上海方邀约中国贸促会进行上海车展的主办啊，就是参与到主办名单当中，从2003年起共同来办展。作为交换呢，双方也约定单年上海双年北京的错峰举办。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错峰举办互不抢档期。但是上海车展它是一门大生意啊，按照2023年的展位价格测算，2025年36万平米的展场，光场地的租赁就能够带来7.2亿元的收入。7.2亿元呢，90多万的观展人次呢，再添6000万的门票。此外呢，还有把车展的 logo 授权给车企们，进行广告的铺设的费用等等等等。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作为主办方之一，20年间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来分食。但是，其实就在24年的8月份，上海贸促会向中国贸促会发出了终止合作告知函。2025年上海车展的主办方名单里边，中国贸促会名字没有了。然后后者呢就把官司打到上海，一审终审接连败诉。判决书写得非常明确，2002年的协议已于2024年8月12号终止了。他丢掉的是一份延续20年每届能够分食数亿元盘子的真金白银。所以上海车展也不干呢，我管你什么北京车展做不做。其实今年他就可以做了，但是今年呢还算是守住了一个底线啊。但是明年在上海车展举办的期间，北京车展他又要来。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么多车展，有没有人关注，有没有真正的一些风向标的作用，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车展正在变得可有可无。哎，大家觉得呢？车展原本的功能嘛，就是把分散在全年发布的新车集中在一个时间窗口，让消费者和媒体一次看个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今年的1到5月份，中国市场上市的新车一共有多少款？544款，平均每月108款，每天3.6款。当新车发布的频率已经超过了快消品上新的节奏，车展要集中展示的东西早就溢出了集中的容器了，所以可有可无嘞。而且啊，车展的边界它还在外扩，你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些原本与汽车无关的展会正在陆续被主机厂列入到参展清单当中。所以啊，可能车展呢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不去看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新车，因为每一个品牌都会非常注重自家的品宣和发布会。但是对于组委会、对于主机厂来说，没办法呀，主机厂觉得我不参加这种大型的车展是不是掉面子，是不是大家觉得哎，我是不是要退市了，有一些信任和舆情的危机啊，不管花多少钱都得参加。而其实在车展当中呢，花费和成本是巨高巨高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展会啊，如果说真的还北京车展时隔30天之内在同一年份来进行，那它真实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0: 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喂，浩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的那个10万左右的油车，你有什么推荐？
0: 10万左右的油车，轿车还是 SUV？
1: 轿车可以啊。
0: 您之前有看过什么车没有？我希望对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还没看过。
0: 完全没看。
1: 对。
0: 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1: 油耗低一点。
0: 油耗低一点。
1: 性能方面好一点。
0: 油耗和性能这不可能两个都兼顾啊，你要性能的话那肯定经济燃油性没法保证啊，你要油耗低一点的话它经济省油动力储备肯定没那么充沛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呢、哎、不可能两者都兼顾的，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好不好？
1: 啊，就油耗低一点吧。
0: 行，油耗低一点，那经济燃油性的话建议您呢，你其他要求没有了吗？
1: 啊，
0: 其他要求没有了吗？
1: 其他没有。
0: 没有要求啊。好，如果是你只关注油耗的话，10万以内是要3厢轿车吧，不要2厢吧。
1: 嗯、啊。
0: 好，那你重点关注一下东风日产轩逸吧。
1: 东风轩逸啊。
0: 对，轩逸的油耗很低。另外你像长安的逸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经济燃油性控制的也还不错。
1: 还有别的推荐没有？
0: 其实这类型的车呢，我个人认为个人的驾驶习惯很重要，经济燃油性都可以做得不错，但是也不至于低到离谱啊。吉利帝豪跟轩逸比起来它的油耗稍微会高一点点，你也可以来看一下配置，但是人家配置高很多。
1: 那种丰田的
0: 您说卡罗拉是吗？
1: 嗯，
0: 卡罗拉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买卡罗拉的话就肯定是要买它的双擎版本啊，油电混动的版本，因为您刚跟我说了纯油，我就压根就没有给您推荐了。如果是卡罗拉的油电混动版本，它的经济燃油性相当相当的出色，目前呢就是它主要是预算方面对于您来说会其实也还好，就是刚刚好这个10万的门槛啊，它 1.8 的双擎的先锋版呢优惠之后啊，目前大概也就是9万多，落地呢可能超过了10万，您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经济燃油性只是同排量的 1.8 升纯油版的一半，就可能百公里油耗真实下来3-4升左右。
1: 就那样是吧？
0: 是的。这是油电混动了，不是那种纯油了，但是它还是上蓝牌的。什么
1: 纯油的？
0: 它其实我给您纠正一个概念，它其实也是上蓝牌的，您买卡罗拉就肯定要买双擎，没必要再去考虑它的其他的版本，就买 1.8 双擎的，不要买 1.2T 的，因为这、
1: 啊、
0: 对，因为这个电池呢它是一个浅充浅放的循环电池，你开到报废也不需要考虑到维护它的问题。你重点如果说就关注经济燃油性，往死里卡就卡油，那就买卡罗拉吧。
1: 哦，
0: 好吧，行，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李好帅的留言，他想问一下最新上市的插混车型别克啊，你说的是致敬E7啊，怎么样？同级别有什么其他车型推荐吗？你的标准的模子是看着它，然后想在同价位当中去找一款车是吧？好，我简单的先说一下这款别克的致敬E7啊，这是别克所推出来的一个针对新能源战略的全新，算是一个子品牌吧，一个支系啊，不叫品牌。目前呢，它在市场当中的声量是比较小的，销量呢也反映在终端上不是特别大。如果一定要说它的优点呢，那就是这毕竟是来自于上汽通用自家的调教，在底盘的用料调教的火候上面非常厉害，所以它的行驶质感、行驶稳定性都算是让人满意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续航里程啊，这个电池包还是有点过小的，然后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胎噪会比较明显。这车我开过，开了上过大围山啊。完了以后呢，还有什么？这车就是我认为目前阶段，别克品牌呢还没有认知到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终端优惠幅度给的太少太少了。159,900起的车，据我的了解啊，官方的对外的报价只有个小几千。其实这个价位150,000多，你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如果你同样关注驾驶，同样关注操控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领克08的 EMP。如果重心不一样，你就希望它空间大，性价比比较高。你像宋 Ultra 领跑 C16，完了以后包括东风日产的 NX8 也都可以去关注和考虑，就看您诉求点到底是什么了。好，问候线上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2: 哎，您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台比较老的车了，2010年底的途观。
1: 哇，10年的途观呐！
2: 啊，对，那时候买还要加价嘞，
1: 加了多少？
2: 22万买的。
1: 你当时加了多少？
2: 当初买的是，我是买的最基本版的是22万嘛。
1: 啊，
2: 跑了20万公里。
1: 20万公里，您当时是1.8T 还是2.0T？
2: 应该是1.8T 的。
1: 那应该1.8T 啊，这款车呢，2010年正好是国产途观上市的那一年，您可能算是第一批用户了啊。
2: 哎，对，那时候很翘。
1: 对，当时只有进口版的 T 管嘛，但是国产之后呢，瞬间就引爆了市场啊，加价3-5万、6万都常在啊。
2: 是的，我们都找熟人，没有加价，那加几万的很正常啊。
1: 对对对，您具体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是 1.8T 的两驱都会版还是风尚版？记得这个名字吗？还
2: 那记不得了。其实好像也不重要，反正这个肯定不值多少钱。我在想是怎么报废还是怎么更划算？
1: 21万多，
2: 因为我倒是
1: 啊，21万多，
2: 20万公里，20万公里，15年半，快16年了嘛，15年半了嘛。
1: 行。
2: 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没准备，就是家里反正放在那用嘛，它有点烧机油，烧机油我去年就把它做了一个治理，还花了6-7千呢。
1: 啊，
2: 现在倒是不烧机油了。
1: 行，大概了解了。是白色的外观还是黑色的？
2: 那个灰色，就是灰色，
1: 银色，银灰色啊。
2: 不是那个那种灰色，就是那个比较暗的那种，叫什么？有点偏黑那样的。
1: 行，反正这车呢，目前阶段我问了这么多情况，其实也无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仅仅是一个残值。卖价方面呢，可能二手车商把它丢到3-4线城市去卖，地级市去卖，可能卖也就是卖个10,000块钱，它中间赚点差价。收车价呢，这车也只能够来到6-7千了。
2: 啊，那就反正无所谓，我报废。
1: 对，你报废会更加划算，因为有补贴嘛。但是报废，它是不仅仅是只报废车辆，你要更新啊，报废更新才有补贴啊。
2: 我肯定要更新嘛，我新车都买了，这个车准备怎么处理的问题。
1: 哦，新车已经买了。

0: 这个交易呢，只要在同一补贴时间内去进行报废的处理就可以了，是符合领取补贴的条件的。
1: 那我报废还更划算。
0: 当然了，因为有补贴哈。
1: 不，我卖出去也有补贴。
0: 是的，但是你报废更新的补贴额度更大呀。
1: 多5000块钱嘛。
0: 是的。
1: 谢谢。
0: 行，这车你就不要考虑它的一个所谓的残值了，也不要抱有幻想了。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
0: 哎呀，当年的车市那叫一个盛景啊，各类车型都出现了加价才能够提车的情况，还有各种段子。但是现在呢，哪家品牌还敢加价？行吧，你加价你就卖不动，我可以不选择你。公归于谁？当然是中国的各家新能源车企了。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不同品牌的机油能不能混加的问题，为什么可以兼容，为什么可以混加呢？之所以不同品牌的机油它能够相互兼容，其实是因为机油本身它主要的组成部分都是差不了太多的，都是以基础油当做底子，再加上各种添加剂，可能每家品牌的添加剂不一样，浓度啊，稀释的程度啊，但是成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品牌，大差不差，品牌都是营销的手段。你在中国市场可能你知晓的国际大牌的机油品牌也许只有美加俏，但是他们的市场营销费用比其他机油品牌大了很多，所以呢他们把名声打出去了，价格溢价也有。其实各位可以不用那么去在乎机油的品牌到底是什么，它既然能够成功的上市销售，就是证明它已经是经过层层质量把关和检验的，您可以放心去购买以及使用。不要觉得我买了一个哎呦相对来说什么二三线的机油品牌啊，当然可能价格也有差异啊，添加剂的成本也却会有些不一样，但是也不至于就不能用了。我跟大家说说机油添加的这个试剂到底有哪些。其实最基本的成分就比方说清洁剂、分散剂、抗磨剂、抗氧化剂，就这些了。继续来刷新到小布给我的留言，他刚刚呢是在关注伊兰特 1.5 CVT 精英，问我这个裸车价入手合适吗？我已经告诉他了，这个价格还不错。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差不多的配置，轩逸是不是要更便宜一点？不，轩逸的入门级车型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安心版的售价呢，确实要更便宜。但是您看的这个呢，精英版是伊兰特的中配，相比于来说，不是对标的轩逸的那所谓的安心版啊。安心版往上走呢，它的配置会稍微高一点点，就是舒畅版会价格呢更贵一些啊。其实也贵不到哪去，差不了太多。就是你要说一定更便宜的话，我是否认的。还补充了一点，两车该怎么选？一年有一次长途，如果你更注重使这个舒适性的话，沙发厂的第二排还是很有保障的。如果你对于驾驶层面有更多的要求，咱虽然说两款车的动力储备都不怎么地，都一般般，但是就综合体验来看啊，伊兰特的驾驶层面还是要更加优于轩逸一点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

0: 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园、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

0: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23.9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83.1 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6: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
12: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

0: 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像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3: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

0: 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1: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 90% 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3: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破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5: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7: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8: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7: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0

0: 十一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 B31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2: 预约中请稍后。
1: 啊，可以确定预约。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0: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0: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1: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0: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0: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0: 黄尹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1: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2: 安德烈斯新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3: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2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2: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2: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5: 今年那个入境了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双休日外国游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大概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2: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童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6: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2: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一两个小时内取货， 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7: They do very face framing, like haircuts.
8: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是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2: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9: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10: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2: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一对一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11: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2: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0: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 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4: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0: 对此，瑞士在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0: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2: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0: 瑞士在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3: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灾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四五家，多则十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2: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

0: 这个地方它价陪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价陪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它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它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十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 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
0: 嗯，
1: 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0: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1: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类问题的发生。
0: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 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

0: 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的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开场曲走着。

见了几个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其中呢有一个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没说啥，但是你就能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他的这个精气神啊特别的不一样啊，有一种电视剧里头的那种幸福感，嗯，甜蜜得呀，就是从小细节呀，这就能够感受到自己正被世界深爱着。天哪，你这说什么词儿啊，这都是，嗯，那么矫情呢。生活当中经历的打击很多，在我们小世界快要崩塌的时候，正是那些浓浓的爱意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勇敢向前。你看他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啊，所以说呢其实是确实是这样，那些被爱的感觉是藏在生活的小细节，这些爱呢或许来自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又或者是来源于啊那个陌生人的善意。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哪个细节让你感觉到被爱着呢，啊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小细节让你觉得哇我真的我好棒啊，啊我真的就是好特别哦，啊我就能这么被宠爱着是吧，啊大家伙聊一聊，增加这种幸福感是吧。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哪些让你感觉到被爱着。豌豆说了，夏天太热了，让老公从冰箱里头拿出半个西瓜啊，我在忙别的事情，叫他先吃，过了一阵子去吃西瓜，老公把西瓜都吃了啊，但是呢以为都吃了，其实是把西瓜心留给我了，把边边都吃了啊，那一刻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被爱着，是吧？哎呀，真的这家伙啊。范坤小姐呢说了，前任知道我喜欢吃麒麟瓜，那年夏天每次经过水果店都领我进去，怎么就是因为不给你买所以成前任了吗？

了，各位，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内心深处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幸福，被爱着啊？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吃板栗啊，还得是那种生的啊，感觉又脆又甜啊。有一年啊，有一天的时候，我放学回家看到桌上有一碗栗子，上面都是牙印，无一幸免。我就问我妈，谁把栗子吃成这样的呀？我妈说，你表弟今天来玩了啊，用牙啃着啊，啃了半天，说等你放学回来吃。啊，我弟比我小11岁啊，那个时候他也就3、4岁，很感动啊，就是说，但是看着这些牙印还是下不去嘴，完全。但是心意是好的，还是很感动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有网友分享了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说自己要求男友进门啊，要把鞋子拿进门。

放进鞋架，说了好多次总是记不住嫌麻烦。按照常理来说两个人应该吵一架，但是这姑娘跟她对象说，你总是出差，如果你把鞋子放在外边的话，坏人很容易摸清楚你哪天不在家，这样我就会有危险。哎，这回她记住了，再也没有把鞋子放在外头。天哪，你这招真灵哎。我当时我就想，这好会沟通的这么一个女人啊，好适合的一对情侣啊。跟我朋友分享这故事的时候，他换算了一下，说把鞋子拿进屋里是一件麻烦事儿，但是为了女朋友这事儿可以做，于是爱情是件麻烦事儿。所以他得出结论，他说我不谈恋爱了。我惊呆了，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人。不想谈恋爱的人会有千百种理由，当时我还鄙视他，一年之后他结婚了。

来吧，各位，聊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个细节让你感觉到在生活当中被爱着，是吧？月妈说了，我妈是阿尔茨海默初期，每天总唠叨我钱不够花，有时呢我出门会塞给我200块钱，可她记不起是我放几百块钱在她的钱包里，她连退休金都放在了我这里。哎呦天哪，好感动啊！哎呦真的，这个就是他的记忆力会回到小时候啊，他会觉得每天都想给你点零花钱的那种感觉。廖伟说了啊，剖腹产我在手术室待了多久，他就在楼道哭了多久，生怕我出什么意外，很感动，但是不影响每一次吵架。你能不能别搞笑啊，前面这氛围已经达到了一个点上，结果你来了一句并不影响每一次吵架。管约说了，我姐姐跟我说，因为我的各种小要求成就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姐姐。说这句话时我们俩正在微信聊天啊，眼泪立马出来了。哎呀天哪，有的时候好羡慕有这个

姐姐妹妹的啊，这个是吧，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体会，是吧？林小阳说了，高中和妹妹一起睡觉，半夜睡到脚抽筋，半睡半醒叫了句疼，迷迷糊糊感觉到她爬起来帮我掰脚趾揉筋，明明我自己都没醒，可是她醒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她也没醒？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乐天继续陪您聊聊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用一刹那间让你感觉到哎很温暖的事情，是不是 啊这个刚刚聊到我一朋友是吧，这个还在讲啊，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挺不喜欢结婚的，结果瞬间结婚了是吧。这自从结婚之后啊，天天跟我秀恩爱，哎，和当初那个说爱情是件麻烦事的人简直是千差万别，女人的嘴也是好像那句就是我说的一样。当时呢她说她老公老是出差，但是不管多晚呢办完事第一时间就是赶回来，第一天早上出去老板送了那哥们儿三个西瓜，当天晚上通宵干活老板给他两只这个螃蟹，第三天兴致勃勃的带回家，结果第二天接了个大单离家更远了，第二天晚上通宵开车回来开了一个晚上，那姑娘现在可会形容了，她说她对象就像一只在外面扛着米袋拼命往窝里赶的这个大蚂蚁。第三天终于回家了，一只西瓜裂开了，一只捂熟了，活着的那只被命名为谢坚强啊。这我对他非要回家这个行为表示非常不理解，你忙你就忙呗，西瓜和螃蟹也不是什么稀罕物是不是啊，你再说了也没多少只，拢共拢的就两只螃蟹。然后我那朋友说了，他也那么执着那么高兴，他也忍不住笑了，让

我情何以堪，你说啊，生活当中很难碰上这种爱情带来的感动啊。一般是什么呢？谁把零食分我一口，我觉得谁是好人。这个确实啊，你看两个螃蟹两个西瓜足以让一个女孩子非常感动。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去亲戚家做客啊，下午亲戚端了一盘炸丸子啊，我们北方喜欢吃那炸萝卜丸子啊，这道点心呢一直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啊。但是我这个年纪吧，上大人桌显小，去小孩桌呢显像孩子王，感觉有点像跟小孩抢食的一样的，是吧？我也想吃那炸丸子，但是围的小孩太多了，我就嘀咕一句，我说算了，抢不过你们这些小孩，就把碗放下撤了。过两分钟，旁边一小女孩脸圆墩墩的，特别可爱，现在印象都记得啊，端着一碗丸子跟我说，哥哥哥哥，你拿碗来从我这儿夹吧，你刚刚说你抢不过小孩，你怎么忘了你旁边有个小孩了，我能帮你抢。我天哪，你这那一刻我就都感动的就流泪了都。咱们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丸子，也是煞费苦心。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员工上完夜班之后回家途中猝死，法院最终认定不算工伤的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等情况之下，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甚至是意外。那依法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等等待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社会保险当中的那些法律事儿。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哎，李静您好。
5: 各位好，主持人好。
4: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当中的法律问题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今天通过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那么这些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是吧？
5: 对，就是我们在行政诉讼当中，然后涉及到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然后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出行政通知书，然后这个行政相对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行，那么到这个他的法定救济期限届满之后，然后社会保险部门作为申请执行人提起这个行政非诉执行。
4: 对，因为呢涉及到单单如果涉及到社会保险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员工通过民事诉讼，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来进行起诉的时候，这时候

0: 并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对吧？
1: 这个只是民事诉讼的，
0: 民事诉讼，
1: 对、
0: 嗯、
1: 对，但是不属于我们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行政案件。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被诉单位都是行政部门。
1: 对，这是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0: 好的。那么我们将这几起案件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情况哈，是一位这个员工哈，一位姓刘的这位员工的经历哈。那您呢，把他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那小刘他是一个石化公司的员工，然后是通过跟石化公司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但是在他小刘工作当中呀，他后来发现就是石化公司作为他的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大概是6000多块钱。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小刘呢就跟公司去进行沟通协商，因为呢从他自己的角度而言的话，他还是想本着一个平等友好的态度去跟公司进行协商，然后让公司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0: 对，一般情况之下，劳动者呀不愿意直接跟公司撕破脸的啊，我要保持我这个有这样一份工作嘛，是吧？
1: 对，
0: 保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所以他通常都会选择先跟公司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1: 是的。
0: 那小刘和他的用人单位和这石化公司进行协商了之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1: 就是在他们协商多次协商吧，然后都没有达成一个就是一致的结果。然后小刘呢就觉得这样一个就是一直欠缴社会保险费，然后也是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然后他就选择了也就是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相关规定吧，然后他就向这个社保部门选择了进行投诉。
0: 那向社保部门投诉了之后社保部门行政机关他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
1: 社保部门呢，在受到这个就是小刘的投诉申请之后呀，因为小刘的投诉申请写的也很明确，就是因为公司给他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请求社保部门对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稽核。然后社保部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石化公司，因为实际到跟石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系到了，然后后来这个公司他们委托了合法的这个有授权，然后相应的委托代理人配合社保部门的调查，然后经过调查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欠缴的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这样的事实是属实的。然后在就是社保部门便对这个石化公司然后提出一个稽核整改意见，然后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小刘补交社会保险费。但是在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在收到这样一个书面的意见之后呢，他依然是没有按照这个整改意见上的内容，没有及时给小刘交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
0: 还是没交。
1: 对，
0: 这么执着如此坚定的不交。
1: 对
0: 后来呢？
1: 社保部门就做出一个书面的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这个缴纳通知书的内容也很具体，然后就是把从某个时间段，然后给小刘欠缴具体的这个金额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同时把法庭的这个法条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有法定程序，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事实部分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石化公司为小刘缴纳这个
0: 社会保险费。
1: 对。然后后来呢还要求他，如果要不能按期缴纳就得要求担保然后后来他也没提供担保，
0: 谁没提供？是
1: 用人单位，石化公司没
0: 公司
1: 对、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缴纳限期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社保部门呢就又做了一份书面的催告书，然后让石化公司继续催告他履行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缴款义务吧。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定程序之后，依然用人单位还是没有缴纳，
0: 还是没缴。
1: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执行他们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然后为这个小刘缴纳6000余元的社会保险费。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他是直接到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执行。
1: 是到法院的行政厅，然后提起非诉审查，然后由法院的行政审判厅，然后针对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通知书的合法性先进行一个审查。
0: 那么进行审查之后呢，
1: 如果要是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是正确的，然后又是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这个通知书就会被最终法院会最终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然后那么这个通知书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了，然后后续就可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作为被执行人进入这个执行阶段。
0: 那是由法院的一个执行部门来负责执行，
1: 就由法院的执行局来负责。
0: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受理就这一类这样的一个审查，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是吗？
1: 对，叫行政非诉审查。
0: 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还是回到小刘的这个事儿啊，后来这个社保部门来到到法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之后，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审查呢？
1: 法院在就是收到这个就是社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通知书的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呀，然后经过审查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确实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欠缴小刘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事实是清楚的。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又经过了前期的调查，然后还有适用法律程序正确，然后法定程序也是合法的，所以做出最终强制做出一个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限期缴纳通知书。
0: 那这样的一个审查决定最后最终做出之后，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是由这个社保部门到我们的执行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吗？
1: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拿着这个行政审判厅做的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然后去法院的立案厅立执行案件，然后由法院的执行局然后来最终强制执行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书。
0: 那作为行政机关哈，他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去比如说查封啊扣押呀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啊财产的是吗？
1: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是可以的，但是本案当中社保部门它是不能直接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它是不能直接就是把那个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账户财产进行处置的。
0: 也就是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行政非诉审查的方式啊来进行，通过执行部门来执行这笔钱。
1: 是的是的。
0: 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1: 我觉得这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如果在实践生活当中呀遇到就是这个所在的公司然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给劳动者按时或者是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劳动者自己应该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样一个途径小刘的他的处理方式是其实是又理智又稳妥又合法的。首先他自己先选择了一个就是友好平等这样一个自愿协商的态度，他先去跟这个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处理啊。由于他的这个协商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就是最终的处理吧，没有实现他的合法权益，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无限的去拖延，然后他就又采取了向社会保险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请求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对这样一个可能是违反劳动相关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现象进行一个就是稽核。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点比较值得那个肯定，是小刘他在这个举报过程当中啊，他自己的证据固定意识特别强。因为我们在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劳动者他往往疏于对于这个证据固定这方面，然后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比如说证明劳动关系，比如说是到底能具体欠缴这个社会保险费的金额是多少，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劳动者吧，他是欠缺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固定意识还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但是本案当中然后小刘自己他在就是关于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工资记录、考勤记录，还有就是用人单位到底欠缴他多少的社会保险费的金额，他这方面他自己的证据固定就做得很好。所以在后期那个行政机关就是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这个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行政事实 部分调查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法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做出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那么这样一个通知书是合法的，然后人民法院最终也是经过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通知书。
0: 好的，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喜欢他像屁

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他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他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他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第二起案件是也是涉及到这个没有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们请到这个李静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4: 各位好，那第二起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幼儿园它是从2019年到八月到十月呢，没有足额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啊、生育啊、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大概是40000多块钱。然后社保部门在调查之后呢，这个幼儿园他认可，他确实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些社会保险费。
3: 他是给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交
4: 。对对对，就是八月到十月就这2个多月。然后他自己说是没有缴纳的原因呢，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善，没有办法按时。足额缴纳这些费用吧。然后社会保险费部门呢，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要求他们去按照通知书的内容，然后将这个所欠的保险费呢交至社会保险部门。然后否则同时也进行了一个告知，就是如果逾期不缴纳的，将会依法加收滞纳金。然后这个幼儿园在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呢，是没有缴纳。后来这个社保部门要求他提供这个担保，他也没有担保。然后书面催告之后依然没有交，然后就完全就是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义务。然后社保部门就是也是针对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申请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然后在那个法院收到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呢，就是经过审查吧，然后确实是幼儿园自己也认可，他们确实是没有为所有的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做出的这样一个通知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就是最终做出行政裁定书是准予强制执行的。然后呢，这样一个案子呢，它进入这个执行阶段，然后确实是因为这个幼儿园他自己的那个经营不善，然后这个能力也是就是有限的。
3: 对。
4: 然后他最后他的一些财产是被依法的查封扣押，还有一部分财产吧被拍卖，然后就是最后抵缴他应当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
3: 也就是说幼儿园这个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给，就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没有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幼儿园自己本身他又没有钱，所以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的财产。
4: 对，他就是固化的这种财产，比如说是他的这个办公用品啊，这种他自己名下或者有银行卡、银行、网络、车、房这种这些财产都是他名下的这个财产。然后如果合法的，我们就会那个进入执行阶段吧。然后就会依法的那个查封，然后扣押。
3: 这也就是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足额完全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4: 对对对，是，就是在用人单位他自己如果要是存在这样一个就是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呢，首先是从社会保险部门而言，他可以向这个银行或者是就是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查询他的用人单位的存款账户，这个用人单位呢就有可能收到这个有权机关做出的一个划拨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是要求他担保，然后如果就是这些都不缴纳的话，他还可能就是后期面临，比如说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通知书上，然后说是要求他依法缴纳滞纳金，然后如果他要是一直不缴纳，还后期可能会面临就是比如说行政处罚呀之类的。
3: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员工的这个原始档案丢了哈。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您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4: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有老魏啊，他是一九 60年出生的，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老魏的这个原始蛋在公司的这个裁撤这个合并过程当中呀，是意外遗失丢失掉的。老魏呢，他就跟公司就是申请对这个他自己的蛋进行了一系列的那个补办。然后公司呢，这个作为用人单位，确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把老魏的这个原始蛋给丢失了，公司就会给老魏的这个针对这样一个丢失的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个证明材料。然后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公司就向社保部门提出给老魏办理这个退休的申请，然后社保部门呢在收到这样一个材料之后呢做了一个告知书，认为就是以这个老魏的原始材料蛋丢失与这个蛋材料不符，让他这补充相应的材料，然后让他再次申报。然后老魏不服这样一个告知书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他就要求法院判令社保部门履行职责，为他办理这样一个退休手续。
3: 那社保部门在这个案件当中怎么解释，我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呢？
4: 他们办的理由其实也是比较就是很简单，他就说是这个申报材料没有原始蛋与蛋材料不符。
3: 是这样的。
4: 对。
3: 那最后在这起行政诉讼当中，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就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啊，就办理退休原则上是应当是提交本人的原始蛋材料的。然后用来确定他到底是否符合这个退休核准待遇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当中，他是属于一个个案，有特殊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老魏的原始蛋丢失并不是他自己原因所导致的。是，但同时他又能提供参加工作一些其他的辅证的材料。所以就是法院认为啊，社保部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核实，然后仅仅以原始蛋丢失为由，然后要求他再次申报，没有尽到一个审慎审查的职责。但是他能不能最终办理这个退休保险啊，还需要这个社保部门进一步的就是调查材料吧。
3: 对。
4: 然后法院就做了行政判决书，说责令那个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内对老魏的这样一个申请重新做出处理。
3: 是这样的哈。最后呢，我们用几句话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第三个案子里面的提示都有一些什么。
4: 在于劳动者的这样一个退休待遇的核准问题啊，从劳动者对于劳动者自己而言，确实是关系到他就是切身的利益的。然后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主管机关，实际上他是需要依法履行这个审慎审查的职责，从而才能切实的保障劳动者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呀，应当依法审理案件，但是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就是我们个案当中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形，结合一个公平的原则，对这个这案件的这个全部的案件进行一个审查。
3: 好的，那么今天呢，涉及到相关的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谢谢。
4: 谢谢大家。

2020年有一部纪录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过，但是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部纪录片的故事，叫做《我的章鱼老师》。这部美得惊心动魄的纪录片背后，克雷格·福斯特用他深沉的旁白讲述了自己和章鱼之间发生的故事。在镜头下，南非近海的章鱼们宛如一群栖息在海洋中的精灵，他们并不可怕，还有着像小孩子一般绚烂多变的复杂情绪。通过这部影片，大概你会更加了解这些传奇却充满了智慧的美丽生灵，也为主人公克雷格和这群小章鱼之间所产生的情谊而感动。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相互陪伴，相互依赖，甚至相互懂得，是超越人和人之间情感的另一重安慰。

0: 杨宗纬的细腻声线和华晨宇的张力表现，在这首他们合作的《国王与乞丐》中相得益彰。这首歌像是在描述一个失恋的男人无助的样子，他的不甘心、失去后的痛彻心扉，和华晨宇表现了出来。而在失恋后的挣扎中，他慢慢松开了拳头，只剩下淡淡的哀伤，就如同杨宗纬最后慢慢变轻的声音。时代不缺歌手，缺的是走心不迎合专注的歌者。华晨宇唱情绪，杨宗纬讲故事，这首歌的两个人在配合上因此如此契合。
1: 怎么了？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们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题，尤其是成年以后，很多时候你做的选择会对你产生一种极其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所以你慎重，你犹豫，有的时候选项又很多，会让你觉得无从下手，难以决定。但换个角度想想，哪怕你会为此左右为难，可是有选择空间本身就算是一件好事啊。前两天呢，有位快乐处组给我留言说，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心里有好几个想法却迟迟下不了决定。那段时间就一直在做自己的职业规划，然后陷入了选择困难，每天连觉都睡不好。但后来一想，至少我还能自己选，我还能自己决定未来的方向，比起那些只能走独木桥或者无路可走的人，我是不是幸运的多了呢？有位诗人曾经说过啊，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路，怀念着另一条。这并不代表那些最后被你抛弃的选项就一定是赘余的，因为至少它衬托了被你选择的那一个的价值，它让你明白对你而言什么才是相对更重要的。

就像有句话说的，那些深深浅浅的伤害啊，不过是为了帮你的人生开出一张清单，帮你清算出所有人的排名和价值。这样想，大概原本你以为无比痛苦的，也就不那么痛苦了吧。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呢，听到好几个朋友用着有点无奈的口吻跟我讲说，哎，明天又要去上班了。我一致的回答他们是这样说的，别这样想啊，你应该跟自己讲，你明天又有事儿做了，也不用一直念叨着无聊了，还能赚钱多好啊。曾经我有一段时间每天忙得像一个陀螺，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休息和娱乐，每天都有很多事儿等着我去做，而我时常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后来转念一想，忙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至少我有事儿做，至少我有目标，我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比起曾经那一段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回忆，显然我更喜欢现在忙碌却充实的生活。很多人在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喜欢找朋友分享倾诉，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忙，也实在听够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埋怨，却碍于朋友关系而不得不忍耐。

可是正因为别人相信你，才会跟你说秘密，才会向你展示他的感情世界和内心的脆弱呀。能被信任，被需要，能给别人安慰和建议，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呢？我知道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取舍，可是在这场选择中，至少你还拥有主动的资格。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忙，可是至少你还有事情做，你还能把事做得漂亮。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也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可同时呢，你也拥有了更大的进步空间。我也知道你真的不愿意失去某些东西，可你总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收获经验，最后懂得如何去拥有和保持。我很喜欢一句话说，就算生活是一地鸡毛，我也要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当你觉得可以过得快乐的时候，你才能真的去努力过得快乐。当你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真的简单了很多。生活真的不容易，可有的时候生活也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们的想法之后，然后感受到有的时候回忆也是一件很甜蜜的事儿啊。他们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方式来跟18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如果今天的你是不开心的，听到刚刚各位的想法，希望你今天的不开心止于此吧。我曾看过一句话说，人最特别的弱点就是总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人是敏感的动物，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举动在意很久，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才造成这些局面的发生。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总是不自觉地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眼光，发消息的时候习惯带上小表情，聊天的时候一旦对方回复慢，就会猜想是不是刚刚自己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呀。双方结束对话后也总要发个表情包才安心。我们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看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都是正常的反应，但如果过分在意外人的评价，往往只会让自己陷入其中，影响自己的情绪，

我的大学同学室友，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叫小雅，就是一位敏感的人，很长时间没见了，所以准备那个时候前段时间他说想来我的城市见一面。电话里呢，我们愉快地说着最近的工作和生活，也计划着假期的行程安排，但后来因为有工作急需回复，就和他匆匆地结束了通话。结果第二天我收到他给我发的微信消息，他说我昨天回想了好几遍咱俩在电话里的聊天内容，你是不是因为我说比你大学时胖了一点生我的气才这么快结束通话呀？我感到有点不解，然后急忙地回复他说我是担心处理工作会耽误通话，所以才急忙挂的电话，更没有把他说的那句话放心上，叫他不用担心。我解释了好久他才终于放心下来。我记得《愿你拥有被爱照亮的生命》当中有一句话说，假如你是一棵树，别人对你的态度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意见，那意味着随便一阵风都会把你剧烈摇动，甚至把你吹倒。我相信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像刚刚我说的我大学室友小雅那样的朋友，在意别人的看法不要过度，这样的话你也会很累，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一切都是美好的事物。听到房东的猫这首歌《美好事物》。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像刚刚我的大学室友小雅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当发生一些和自己有关的意外事件的时候，他们总会忍不住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责怪自己。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交往方式，我们没办法统一判断对方的情绪态度，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认真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说好自己该说的话，剩下的都不值得去在意。最近看了作家余秀华的采访，他出生在湖北，只有高中学历。那在成名之前呢，他半辈子都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在成名之后，因为作品的内容和身体的情况饱受争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他不仅没有因为别人对自己评价而放弃写作，反而在自己的作品里呢，倾注了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对爱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他说，别人怎么说我管不着，也不在乎。他是果敢的，也是自信的，没有禁锢在别人对他的评价里，反而因为世间的这些眼光给了他无限创作的灵感，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话，此刻与各位共同分享啊。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很忙碌，别再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影响自己的心情和生活了。敏感呢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但你的敏感和细腻应该用来发现世间的爱和美好，去发现那些普通事物里本就闪着的光。把无谓的猜想归咎于自己身上，只会惩罚自己。生活是你的，你应该生活已经很疲惫，别再因为其他人的情绪和评价影响自己。你才是那个陪伴自己最长久的人，学会先爱自己最重要。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山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

0: 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炎炎夏日，进入三伏天之后，大家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但是偏偏有些朋友一开空调就手脚冰凉，浑身发冷，关了空调别人一身大汗，自己反而觉得温度合适。这样的朋友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办公室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为您邀请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这个夏天怕冷，但是检查的时候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先来说一说为啥呀。这做了检查，可能也做了一些化验检查了，这都挺好的，但就是怕冷。这跟咱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阳气的问题、气血不畅的问题有关系吗？
4: 有关系。他现在呢就是做这些西医的这些检查，虽然说没有问题，那只能说明他现在呢没有发生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3: 嗯，
4: 那他还是有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失调，让他感觉了不舒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3: 哦，就这时候还在量变的过程，还没引起质变呢。
4: 对对。如果说呢他平时呢像刚才您说呀，喝点姜枣茶呀，
3: 对，
4: 然后注意保暖啊，这样呢是可以的，可以把他这个病情呢延缓发展、
3: 哦、
4: 这样是可以的。
3: 嗯，
4: 但是呢如果说他这种情况时间太久了，比方长期生活在这个特别冷的这个空调环境里边，后面呢总是感觉全身怕冷，并且呢有其他的不舒服啦，
3: 嗯，
4: 比方说受点凉肚子就疼，大便也是溏的，全身呢也觉得没精神，萎靡不振的，我们一看舌头，舌头又大又胖又嫩，像这种情况，那它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变化了，那就马上要看医生了。
3: 哦，所以说这个朋友现在我们可以给您判断的是，有可能我们器质性的病变还没有出现。
4: 对。
3: 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一直特别的怕冷，咱又没有很好的得到纠正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引起器质性的病变。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吗，马主任？
4: 其实着凉吧，对他整体的一些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最直接的呢就是损伤脾胃的阳气、
3: 哦、
4: 那脾胃的阳气损伤以后，气血生化乏源，他整体的状况像女生啊就会出现月经不调，出现痛经，月经过少，而且呢面色也不好看，看他整体的这个肤色呢就比较暗沉。
3: 嗯，
4: 那将来呢也可能导致不孕症，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需要注意，尤其是女生，
3: 嗯，
4: 特别要注意防寒保暖。
3: 嗯，而且刚才说了嘛，我们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脾胃功能出现一些异常，其实不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脾胃后天之本啊，这脾胃功能受损了，咱们消化吸收不好了，这很多器质性病变自然而然可能也就找上咱们了。
4: 对。
3: 嗯，所以说这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要小看它，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都是女性朋友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月经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伤害了我们的阳气，容易出现夏天怕冷，但不是说男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男性可能由于生活习惯的这种不好也有可能损伤了阳气，在夏天他也是这种别人觉得合适但自己特别觉得凉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去干预一下的。刚才马主任说了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就需要去医院找医生，这就是我们不光是自己感觉到凉，甚至出现了一些伴发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大便的溏稀，我们可能会出现萎靡的情况、月经不调的情况，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告诉大家这时候我们得去就医了，是吧？
4: 对对。
3: 嗯，那男性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这种预警信号吗？
4: 男性朋友也一样，就是像一着凉很多人就容易腹泻呀、啊、像这种肠易激综合症啊，同样的 也是因为这个脾阳受到损伤引起的，并且呢好多男生呢还容易就是出去我打个球啊出了一身大汗，然后回来就进入这个凉水的这个淋浴房里哗一冲、其实这样是最不好的、因为呢这个时候他刚出汗，他的汗毛孔正在打开着，如果你用凉水或者直接进入这个非常凉的这种空调的屋子里，那这个阳气呢就直接进入这个体表，对人体的阳气造成了损伤，那对他将来呢时间久了也会留下一些隐患。
3: 所以男性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阳气旺，这个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冲个凉水澡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我们的阳气，有可能今年不怕冷，明年就开始出现怕冷的情况了，这真的是有一个质变到量变的一个过程。
4: 对。
3: 还有这个80407这个朋友说了，我的小腿比较凉，脚心也怕凉，晚上睡觉都得穿着袜子，这也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半身凉啊，上半身热下半身凉的朋友，这可能就和我们的气血不畅是有关系的。
4: 对，
3: 多运动运动调节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是办公室一族，白天坐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刚才马主任说了多运动运动，坐个一个小时的时候起来活动活动，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阳气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运化。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由于工作的条件他限制没有办法经常活动，比如说很多的司机朋友，还有一些工作岗位确确实实比如说主持人，我们一个节目如果是一个半小时的话，我们一直得坐在这儿，我没法起来运动。像马主任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能够帮他们去解决我们说运动不足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4: 那我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3: 嗯，
4: 你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这个坐着就可以、像我们手腕上这个手腕的这个横纹中间。
3: 嗯，
4: 这是一个这个阳池穴。
3: 哦，就是手背。
4: 哎，
3: 和我们胳膊交接手腕的这个位置。
4: 对，这大家都有一个纹儿。
3: 嗯，
4: 就这正中间按揉。
3: 嗯，
4: 这个就是你坐着就能干。嗯，再有呢就是。
3: 这是一个什么穴位、
4: 啊、阳池。
3: 阳池。
4: 嗯。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紧贴着你的手。那我们的这个合谷这儿隆起最高点。嗯。这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脾胃的这一个脾胃经的一个穴。那是按揉这个穴位也能缓解我们的这个手脚冰凉啊，因为它是阳经的这种穴位。
3: 嗯。
4: 那如果说我这个能站起来，其实呢，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站起来就是两脚并拢，然后呢，把脚跟抬起来，脚尖着地，维持几秒钟，三秒钟就可以，然后呢，往下跺脚。就你的脚后跟往下
3: 抬，就是把我们的脚后跟先抬起来，然后再蹲在地上。
4: 对，就这意思。但是呢，你这个脚后跟呢抬几秒，这样反复的去跺这个脚后跟，这样呢也能激发我们的肾阳。每次呢就10到20次。你一天做几次也可以啊。
3: 这是不是咱们中医说的什么点脚法？
4: 对。
3: 这是一个我们养阳很好的一个办法。
4: 对。
3: 这个方法是不是对于比如说脚特别怕凉的朋友，像刚才那个80407这个朋友就特别的适合。
4: 是。
3: 刚才我们说了手上其实有穴位，我们可以通过按摩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脚特别怕冷的朋友也可以点脚，但是点脚这个方法不光能够缓解我们脚怕冷，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阳气生发都是有好处的，手脚冰凉可能都有缓解的效果。
4: 是的，
3: 因为它作用在我们的脚部，可能我们的脚会最先感受到阳气的生发，可能会缓解脚怕冷的情况。
4: 对，
3: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些穴位的按摩方法，大家可以在我们不方便运动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像刚才说的手上的这个按摩，大概比如说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点脚的话不用特别多，大概20次左右就可以。那手呢，我们按摩得按摩多长时间啊？
4: 1到2分钟就可以。
3: 这两个穴位咱们可以交替，比如说这次按着我们的这个合谷，下次我们就可以按另外一个穴位了。
4: 对，阳池。
3: 阳池啊，这两个穴位您可以交替。这个比如说左右手都要按吗？还是说就按左手，男左女右？
4: 左右手都要按。
3: 交替啊。
4: 你可以左手按你的右手
3: 按
4: 你的
3: 左
4: 手。
3: 其实这就是告诉大家在不方便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我们缓解。但是不是能运动的话还是尽量得运动。运动起来之后我们的气血运化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4: 是这样的。
3: 所以说夏天您别觉得哎呦外面那么热就别运动了，咱避开中午最热的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早晚咱有空的话还是多运动运动，别出大汗，是不是其实也是可以的？
4: 对，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出汗实际上是以微微汗出，这样是最好的。
3: 嗯，
4: 因为出大汗呢，
3: 也伤阳是吧？
4: 伤阳气。
3: 我就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现在确确实实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养生保健和运动了。很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想维持一个好身材，所以这个时候狠狠运动，大汗淋漓，其实也是伤害我们阳气的一个方法。尤其是本来就怕冷的朋友，那这时候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微微出汗就行，别大汗淋漓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我们除了刚才这些穴位啊，运动的一些方法，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食养的方法，马主任，有没有一些食养的方法能教给大家？刚才不是有一个朋友说到了这个可以用姜枣茶，您说在办公室里面如果特别怕空调冷的话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1: 咱们来介绍一下吧，比如说有哪些食养的方法或者是代茶饮能够推荐给这些夏天手脚特别怕冷的朋友。
2: 像刚才那个朋友呢，他说的这个姜枣茶每天煮一些喝也可以。再有呢，像这个桂圆红糖啊，这个泡水喝也行。像有一些
1: 桂圆和红糖就行。
2: 可以，桂圆也是一个温性的这样的一个食材。那把桂圆呢和红糖啊一起冲水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我怎么听起来也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比如说经期就是生血，如果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
2: 可以可以。
1: 再加点红枣就更好了。
2: 对。但是夏天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喝这些温性的这些食物，最好是早晨。你别大中午本身就挺热，你再助热那也不合适。
1: 哦，容易生火了。
2: 对。
1: 好，我们可以用姜枣茶还有桂圆加红糖，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在夏天去调理生发我们的阳气，缓解手脚冰凉的一些代茶饮，您不妨试一试。而且这个代茶饮我听起来都觉得挺好喝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很多上火的朋友，我们推荐这种代茶饮往往都是一些偏寒凉的药物，好像都是偏苦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偏温性的这些代茶饮感觉都挺好喝的，甜丝丝的这种。
2: 是的。
1: 大家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怕冷可以试一试。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的老公夏天特别怕热，他说我觉得没那么热呀，他满头大汗的，就想问问是不是怕热，也有可能是身体有问题。怕冷我们刚才说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啊，气血不畅，特怕热呢？
2: 这个呢也未必说人家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刚才我们也谈过
1: 有体质的差异。
2: 有体质的差异，因为本身男性和女性呢就有不同。男性呢他就是这种阳气比较旺盛。如果说呢他就是简单的怕热，比方说他进入一个这个凉爽的环境里啊，马上这种热就能缓解。这就不是大的问题。
1: 就是不管是怕冷还是怕热，您进入到一个相对冷或者是相对热的环境，我们怕冷怕热的症状就能消失，那就没太大问题。
2: 对。
1: 进去很久又缓不过来，这可能是一个提示。
2: 对。你比方说这个朋友他老公呢，如果说就在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也经常大汗淋漓的，并且有其他的一些像口干口苦啊，这个大便味儿也。

0: 也比较重啊，哎，并且呢，就是出的汗呢也比较黏腻，这些情况，那他就有问题了。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找医生去看一看了。
1: 哦，这是不是就属于已经有火了，身体里面？
0: 对，是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
1: 嗯，好，所以你得看看你老公这个满头大汗，到底是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害怕，因为他描述说自己觉得没那么热，但是老公满头大汗。我特别害怕的就是，这个朋友自己是属于我们今天说阳气不足的这一类，他可能觉得温度合适，其实温度已经挺高的了。所以说你得看看房间的这个温度，我们就是还是以标准，比如说26-27度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为衡量。这个温度之下，您如果看着老公还是满头大汗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确实是偏热了。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说辅助的这些症状，大便的这个味道特别的重啊，出汗发黏啊，口苦啊，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湿热的表现。如果有的话，可以去求助一下医生。怕冷怕热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好。
0: 其实夏天呢，确实是养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
1: 嗯，
0: 那用太阳晒太阳呢，就晒背
1: 啊。
0: 那我们背人的这个背部呢，是这个督脉循行的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督脉呢，又是诸阳之本，所以呢，我们每天找时间晒晒太阳。但是您别大中午的出去晒，选这个上午就9-10点钟，下午4-5点钟这个时间呢，哎，站到外边晒晒后背，也别晒的时间太长，10到15分钟觉得后背微微的发热了，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之前啊确实流行过一段时间晒背，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在网上分享自己晒背的这个方法。我还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为了晒背把衣服脱了，整个后背露出来然后晒。这个马主任，我们比如说穿着衣服晒是不是也行？不一定非得把整个后背都露出来吧。
0: 其实可以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是在玻璃里边，我们就直接站在外头，
1: 就是阳光能够直射的时候，
0: 是没有问题的。你想，紫外线它的穿透能力是很强的，为什么我们在外面要打遮阳伞呢？
1: 嗯，所以说咱穿着衣服晒也没问题，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中午最热的那个时间段，这时候去晒有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
0: 是的。
1: 嗯，而且是不是比如说下完雨之后咱们也别晒，那时候湿气比较重，太阳一出来湿气一蒸腾，反而有可能让湿气侵袭我们的人体。
0: 对。
1: 嗯，好，所以晒背可以。那除了晒背之外呢，因为现在艾灸也特别的流行，像艾灸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膝盖比如说受凉了受风了受寒了，艾灸一下特别的舒服，温温热热的，这是可以用来养阳的方法吗？
0: 可以。尤其是这个针对女性朋友来说，这个艾灸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男同志呢，如果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又怕吃凉东西的这样，那现在艾灸呢也是一个这个去除寒邪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也特别简单，就是像我们那个艾灸盒，
1: 嗯，
0: 直接扣在肚子上，像肚脐啊这个周围，
1: 嗯，
0: 因为关元啊气海啊这些的穴位都在肚脐周围，你在家就可以做。
1: 嗯，
0: 每天呢灸上30分钟左右，但是不要烫着。嗯，
1: 就用一个艾灸盒。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还教大家吗，如果是比如说寒邪入侵体内的话，隔姜灸也挺好的。
0: 也可以。
1: 对，就是切一片姜，也不用特别的厚，大概就是一个硬币那么厚大概的一块生姜放在肚脐眼上，然后再把这个艾灸的那个灸条放在这个姜上面，然后来灸，其实也可以。
0: 这个呢要求的技术含量比较大，
1: 有点高是吧？
0: 如果说这个隔姜灸呢还是尽量到医院，因为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容易烫伤。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用的那种艾灸盒，其实它那个更好操作一些。
1: 嗯，它其实就是把艾灸的那个条，艾灸条它架空了，跟我们的皮肤
0: 点燃了，扔在那个盒子里面，
1: 盒子里面跟我们的皮肤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0: 对，
1: 这样不容易烫伤。
0: 是的。
1: 嗯，如果直接接触皮肤的话，确确实实是有可能会有烫伤的风险。这是艾灸啊晒背啊，这告诉大家了，都可以作为我们夏天养阳的一个好方法。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哎呦，浑身都觉得凉的朋友，其实在夏天的时候阳气不足，咱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在三伏天的时候好好养养阳。那是不是也可以泡泡脚啊，切点生姜煮水泡脚，这是不是更简单更易行？
0: 对于脚容易凉的人，其实泡脚呢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因为泡脚呢，它也能激发我们的阳气，因为脚底，比方说涌泉，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我们那个把脚呢放到这种温热的这个药汤里边，然后底下呢再放一个东西去搓搓这个脚心，因为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筋膜球，你可以放到这个脚底下踩一踩，这样刺激刺激我们的这个脚心脚底，这个穴位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啊、泡脚也可以，足底的这个按摩其实也可以，而且足底按摩买个筋膜球什么的，而且现在好多泡脚盆其实底下也有那个凸起的，咱们也可以用力的稍微踩一踩，
0: 对，
1: 刺激一下我们脚底的这些穴位，都有助于缓解咱夏天的时候手脚冰凉，尤其是脚怕凉的朋友。泡脚的温度也提醒大家别太高啊，40多度的水温就可以。很多的朋友都要把这脚泡得通红通红的，其实我们说这不行。
0: 对，40度就完全可以了。
1: 好。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斯德哥尔摩消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发现，太阳中的铱元素丰度比此前估计高出 55%。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把相关方法应用于其他恒星，以进一步了解铱元素在宇宙中的形成、分布和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近日，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重点开展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案例教育警示四项行动。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极，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3: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知名文人。诗人开篇叹息，友人即将取得功名，却被疾病缠身，命运无情，纵使常年服药医治，终究无力回天，再也不能穿上朝衣奔赴仕途。景琏感叹友人见识高远，胸怀广阔，可一身抱负屡屡受阻，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道尽怀才不遇的遗憾。诗歌末尾落笔留存希望，斯人虽逝，还有志同道合的张泉先生为他整理留存往日诗作，肉身消亡，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谊。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暑假，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寓教于乐，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谈到了政治，不仅是孩子们觉得有些深奥，即便是家长给孩子讲起来也有一些的难度。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内容是品读万字宣言，读懂思想力量。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万字改变世界。当马克思·恩格斯拿起笔创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人类还处于工业化时代早期。170多年以后，各种语言的文本已经传遍世界，走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本书也是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阅读书目之一。《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通俗易懂的给青少年朋友们介绍《共产党宣言》。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周相，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来和大家聊一聊。张老师你好。
7: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周相，是个老记者，也是《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作者。
6: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啊，也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当今时代，您觉得孩子们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
7: 我想从经典这两个字儿的定义开始聊一下。什么叫经典呢？就是经啊，最早指的是织布的经线，引申为一些长久适用、普遍适用的准则。你知道的有哪些经？
6: 四书五经等等，可能是作为中国人啊，最早接触的以经来命名的书了。
7: 对，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五经。典呢，指的是法典制度文献，比如说尚书里边有个尧典。经典啊，能留存下来，它一定是经历了时光淘洗的。你看咱们的很多经典，它2000多年了，同时代别的书早就淹没了，哎，它能流传下来，这就叫经典。而这个经典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这个道理，说要温习功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经典呢，我想咱们都知道，也不止传统文化的经典呀，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呀。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写下的文献，到今天也是将近200年了，还是经典。就比如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边，你看着书名，你会觉得其实很艰涩难懂、高大上。其实它里边讲的有很多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啊，它里边提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里边描述了一个社会，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你看马克思，他老人家胸怀很大的，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过得好你过得不好就行了，而是说大家都过得好，互不抵触。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表述，叫合作共赢。刘莎，你知不知道马克思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6: 马克思和您和我是同行，我们都是媒体人。
7: 对，媒体人马克思，他这个媒体人做得很优秀，他的文笔是真好啊。你隔着将近200年了，然后再隔着这个语言翻译这两重鸿沟，你今天读的文字依然能感觉到才气。分享一段这个写给他太太的情书，他说这世间有很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学学他表达，也能积累语感，锤炼写作嘛。这也是夯实语文素养的一个办法。
6: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给青少年朋友讲共产党宣言。作为作者，在书中您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的共产党宣言呢？
7: 共产党宣言啊，它毕竟是写于170多年前的书，里边很多名词啊，就是大家完全都陌生的很。就开篇那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8: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下来，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需要有相当的历史知识积累才能够完全读懂。
7: 哎，是的，所以有些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它出版的时候它在底下加注释嘛，但是加到最后他会发现这个注释比原文都长，而要长很多。所以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本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章呢，我们上来就回答了谁是梅特涅谁是基佐的问题。在这里边我们不是一本逐字解释共产党宣言的注释本，而是一本带领读者读懂共产党宣言，理解它为什么影响世界170多年的通俗读物。我们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艰深的理论去解释理论，而是用历史故事去讲经典。咱们这本书里边，你会在里边读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系列事件，而且呢，你也会在里边读到你在政治课本上读过的欧文、傅里叶、普鲁登等历史人物，只是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读到的。通过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呢，希望能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宣言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对那个时代啊各种社会问题的回应。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经典它不是放在书架上古董，而是能够帮助今天人啊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
8: 业内人士是怎样看待《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那这一系列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万字改变世界》的责编邓红的介绍。
9: 大家好，我盛红，《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责任编辑，长期从事通俗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今天我想郑重向大家推荐《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把经典阅读的这扇门给推开。它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里青少年读经典系列的开篇之作，连青少年都能读得懂，普通大众读者读来也是很轻松的。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不是别的，恰恰是内容本身。它不是在干讲理论，而是把共产党宣言里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原理和概念，从文思文分分析三个维度做了通俗系统的解读，用一桩桩故事把理论梗变成知识梗，构建起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纵深感，还以跨学科视角贯通多学科知识，拓展认知边界，把经典和青少年读者阅读世界之间的那堵墙给拆了。这本书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深度没有难度，这真不是客气话，让170年字级的轻解读帮青少年改变看世界的眼光，让经典不再像天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智慧宝库，可让青少年直接阅读门槛太高，如何才能为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对话的桥梁？那就要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构经典，首本我们锁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文献《共产党宣言》，以此打磨样本，为后续探路。作者张周向是知名记者、科普作家，叙事特接地气。我给大家讲一个书里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本书是怎么把经典讲活的。第八章有一节标题叫小资是肉铺老板没空花钱月下，今天我们一听到小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秋日午后坐在树荫下喝着下午茶随手翻翻书的那种闲适，钱够花，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的小资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的阶级， 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肉铺老板就是个典型。你想啊，一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一边把油画画的铜币扔进钱箱，哎，一边呵斥学徒快干活，跟大家今天理解小资形象是不是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下，这个小肉铺随时可能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共产党宣言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鲜活内容，我只从编辑视角提一句。最后，愿大家在权威与有趣里走进改变世界的经典。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很多朋友了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是因为他写的科普书。张老师出版了大量的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书，这一次可以说是换了一个赛道，写了一本政治书。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7: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呀，就是他们说你写科普的为什么去写共产党宣言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欧洲工作，采访了很多欧洲国家

他的这个学者、政治家、普通人，我们都见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欧洲人其实对马克思的争论它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就是很多欧洲大学呀、把它列为了必读书，甚至很多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哪怕是反对《共产党宣言》的人，他也读过它。在咱们国内，《共产党宣言》也是列入了学生必读清单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去学校里问问，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啊懂他到底讲了什么，大家都觉得离他很远。然后呢，有人觉得太深太难，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给《共产党宣言》做一个科普，把这个《共产党宣言》给。

0: 依然很大。很多很多的这个西方研究，西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他们用的这些词儿，包括资本，包括劳动，包括阶级，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这些概念，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研究呢？都跟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就是那些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人，他在做自己研究的人，他发现他用的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
1: 嗯，
0: 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就是跳不出他。
1: 由此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宣言不是仅仅关于政治，它还和经济、和民生、和今后的世界发展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第一次拿到《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印着两句话，而且这字体特别大。一句话是读不透世界，只因未读懂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让对世界的理解变得简单有效。请问张老师，为什么要在书面上印上这样的两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呢？
0: 这句话呀，是印在咱们这本书封皮上的，是当时我跟编辑我们商量的时候给他拟下来的。其实我们俩当时争论过，说这句话是不是太大了。后来我们又找了 好几位专家，大家共同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大。因为共产党宣言啊，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系统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本书。它揭示呢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指出呢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对立，论证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这也是今天啊，我们这个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学者同意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结论。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而且这个宣言呢，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最终目标，那就是说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它提供的是一种观察世界的办法。而万字改变世界呢，咱们希望做的就是把这个方法呀，用青少年愿意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手里握着的一把钥匙，去理解世界。其实翻翻共产党宣言，刘莎，你可能想不到啊，它里边提到哪个词儿最多？
2: 是资本主义吗？
0: 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就是研究资本主义怎么灭亡的书。四步走，它第一，它解释资本主义怎么改变世界；第二个呢，它说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断产生矛盾；第三个，它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要被替代，谁能替代它。第四个呢，他说资本主义被替代后的社会长什么样。咱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然后呢，共产党宣言其实他在17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写啊今天的未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的历史啊，咱们尤其是写了大量1848年前后欧洲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欧洲什么样。如果说咱们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啊比作一个蝴蝶的话，那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它就是个毛毛虫。今天你要想知道今天这个蝴蝶，你想了解它会怎么往哪走，那就得去追溯回去，去解剖当年变成它的那只毛毛虫。你要想了解啊那个毛毛虫，那其实有几把钥匙可以掌握。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今天大家觉得全球化很正常，对不对？咱们用的手机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制造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出产的石油，最后卖到欧洲来了。但是其实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啊，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了。他们当时写什么呢？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做棉布，在美国南方种棉花，在德国制造纺织机，在英国曼切斯特纺织纱布，最后把这个打上英国商标，把它卖到中国来。你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同样是连到一块的，不要以为互联网发明之前就没有全球化了，那也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了帮助青少年呢更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直接讲理论，我从一个词儿开始讲，就是荷兰人形容一个东西贵叫什么呢？叫胡椒一样贵。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像黄金一样贵，是像胡椒一样贵呢？

0: 因为几百年前啊，胡椒真的是欧洲最贵的商品了。那个时候，欧洲的胡椒得从中亚进口，其实是咱们这边产的。然后，但是土耳其人呢，卡在亚洲欧洲边界之间，给它垄断了。结果，他们赚取了超额利润，导致欧洲人吃到的胡椒真的比黄金还贵。所以啊，欧洲人才去开辟海路。他们恰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世界是一个球。于是往西边航行，到达了亚洲。于是呢，就从一粒胡椒开始讲啊，咱们讲新航路的开辟，再讲欧洲人建立世界市场。这个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到的世界市场，跟咱们今天其实是很相近的。第二把钥匙呢，是经济越发达，矛盾越多。为了让青少年更好理解这个观点呢，咱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吝啬鬼。就是吝啬鬼，你知道最著名的吝啬鬼角色有谁吗？
1: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啊，吝啬鬼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中国里面的很多的故事里都写的特别抠门小气的地主老财，《阿凡提》故事当中的八依老爷，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写到了特别抠门的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笑话，说兄弟俩在家吃饭，后来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的下饭菜是看一眼墙上挂的腌肉，而兄弟俩就为了谁多看一眼，谁占便宜了就打起来了。当然，西方的作品当中啊，也描写的非常的丰富，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当中那个非要让安东尼奥割一磅肉还他的犹太商人，另外就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现在"葛朗台"这个词儿已经成为了小气鬼、吝啬鬼的一个代称了。
0: 对，葛朗台，对，葛朗台里边呢，把他给，就是把他给写到什么地步呢？他早餐连个鸡蛋都不舍得吃的。在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不舍得吃那个鸡蛋。因为资本家的思维是什么呢？是增值。对他来说啊，他要把手里边所有的财富都投到再生产里边去。对他来说，哪怕有1块钱躺在账户上睡觉，他都觉得是浪费。所以你想想，在资本家眼里边的鸡蛋跟咱们眼里边的鸡蛋能一样吗？咱们眼里边的鸡蛋呀，它是今天早上餐桌上的食物。资本家看着那个鸡蛋，葛朗台看着那个鸡蛋，他是觉得这个鸡蛋能孵小鸡儿，孵完小鸡儿，鸡再下蛋，下完蛋，它这个鸡蛋能变成一个养鸡场。但是你这么生产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就这个生产的量很大很大呀？
1: 就是这种情况，量越大，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也不容易卖出去。我想不少朋友还会记得啊，上学的时候，历史书和政治书里面都讲过的那个事情，就是过剩的牛奶倒到河里面，也不送给穷人。
0: 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分析的特别精辟，而咱们呢，就在《万字改变世界》里边把这个东西给通俗化了。为什么呢？资本家之间它是有内卷的，这个内卷残酷的很，比谁呀能把价格打到最低，它才能卖出去。问题是呢，它是怎么样才能把价格打到最低呢？它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工资是成本嘛。好。他压低了大家工资，占领市场了，却发现消费牛奶的那批人恰恰都是工人，哎，所以大家工资低了就没能力消费了，所以他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了，你说他能减产吗？他也不能减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生产的越多，量越大，你成本摊得越薄，你一旦减产了，你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最后出现了这么个荒谬的结论，就是。他宁可生产出来牛奶，立马倒到河里去毁掉，他也不能减产，也不能给大家提高工资，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这是第二把钥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内方面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中方对美反制清单公布。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2: 近期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为此，商务部发布对这6家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3: 此外，商务部还进一步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公告提出，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
2: 商务部还提出，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并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
4: 其实商务部发言人自己也说了，我们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比较克制，但是我想说克制我们也要有力量，理性，但是咱是有底线的啊，这就是我们中方的态度。贸易可以谈，但是不能说一边递刀子一边谈，对吧？这套组合拳打的是实体，画的是底线，守的是咱自己的国家利益。
2: 是。再来关注，亲人如果离世了，家人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这个困扰呢有了新办法。浙江日前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系统，可以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
3: 浙江居民登录政务服务 APP 浙里办啊，浙江的浙里办，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结果。
2: 那么能查到什么信息呢？据了解，在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是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而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
4: 原来是什么情况？原来就是这个人身故，他的继承人要挨家银行去跑，甚至有一些保险公司自己去跑去核实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分散在不同部门的一些数据给打通哈，就是繁琐的流程给合并了，确实能够让群众呢少跑路少操心，也算是击中了一个痛点。